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开学的同学们，送给所有每天早上奔波在路上去上班的我们的所有的听节目的打工人们，也是祝大家哈、未来海阔天空，不惧前方的任何坎坷。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唱这首非常好听也非常励志的《最初的梦想》。

0: 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到达属于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
1: 木马
0: 特别点播的哈，他说今天呢秋意凉凉，特别想点播这首周杰伦的《风》送给大家。
1: 感受到了秋天吗？那就唱一首关于秋天的歌，一起来唱这首《风》。

0: 然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秋意啊。
1: 对，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小齐点播，他说：早上好，主持人，很想听一首周杰伦的那一首《兰亭序》，古风歌词，温柔的旋律，特别治愈早上慌乱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兰亭序》，希望能够让你静心下来哦。

0: 好听。
1: 很古风韵味的一首歌，《兰亭序》送给大家。当然，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唱的每一首歌，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唱出来。
0: 对，看到我们微信平台的云，他说点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

0: 好，野心家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歌曲就唱到这里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当然你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也可以发出你的语音一起来哼唱。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你大声的释放你的情绪，释放你的歌声。
1: 对，如果你有野心的话，在歌曲当中不妨唱一下吧，
0: 一起来唱吧。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收听。看到这个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就说哈，跟我想到一起了，我也想听蓝婷婿啊。哎，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听友点歌真的会点到一首歌，确实我们在后台能看到啊，就经常有些朋友点的早上，哎，发现怎么都点这首歌了，就会发现大家真的很有缘分。
4: 对，这就是我们听众之间的一种默契吧，
5: 品味一致。
4: 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歌声。首先来听到的是 Vivi and 的声音。

0: 好，谢谢木马。今天这首风也是木马特别点播的，我就喜欢这种风格，就是自己来点歌，自己来唱。
1: 是的，有些人不太负责，点了他不唱，你看。来听 King 的歌声。

0: 哇，今天我们三位朋友来唱的都是周杰伦这首《风》啊，看这首歌真的深入大家的这个人心了，
1: 因为很应景嘛。今天早上非常凉快啊，就感受到了这个真正的秋天的到来了。这个秋天听这种应景的歌曲呢，你会发现很有共鸣，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0: 对，当然提醒大家哈，最近秋意渐浓，这个早晚的时候出门的时候穿一件小外套吧，别冻着自己了哈。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夏苏或给力福利时间，我们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娇韵诗的水乳啊，这套产品呢就是特别适合换季哈，保湿力够，又不是那种很黏腻闷敷的感觉，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1: 对，娇韵诗的这个牛奶水乳两件套，清爽型和滋润型都可以选啊，包含水是200毫升，加乳是75毫升，今天福利价是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就可以找到了。
0: 对，这套水乳呢，它的肤感做得特别的细腻啊，清爽型，水的质地呢是透明如水啊，流动性很强啊，这个适合呢油皮、混合皮或者是这个怕闷肤的朋友来使用哈、啊。而滋润型呢就带一点点温柔的这种稠感，渗透力很好，保湿力很久。适合呢什么干皮啊、混合皮，或者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换季皮肤容易拔干的朋友来使用啊。
1: 对，搭配的乳液呢是同款的柔润奶霜质地啊，就像融化的淡奶油，推开了丝滑，而且很好吸收啊，涂完没有那种油膜感啊，带着那种淡淡的香，而且闻起来很舒服，配方温和，大多数的肤质都能够放心用。
0: 对，200毫升的水加上75毫升的乳哈、啊，今天到手福利价呢是299元，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啊，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同时下单之后呢，还可以领取这个200元的券包啊，记得要加客服微信参与抽奖，赢得88块8毛8的现金红包。

0: 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啊通报了一起聚餐引发的聚集性感染事件。那这个事件呢，也给爱吃鱼生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啊。
1: 在河南郑州，有7个人一起聚餐，餐桌上点了淡水鱼生啊，7个人当中5位食用了这份生鱼片，后来全部确诊感染肝吸虫病啊，其中4个人呢还出现了肝功能的一个受损啊。
0: 万幸的是，经过规范的驱虫治疗之后啊，所有患者呢都已经康复了，没有出现重症的情况。
1: 对，一开始呢，第一位发病的人他就是发烧肚子痛啊，一开始被当成普通的肠胃炎来处理，可之后体温直接飙升到39度，然后还伴随腹胀、胸闷、心慌这样的一系列的不适。病情呢是进一步发展之后才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0: 对，事后呢溯源调查就发现哈，这次出事的这个生鱼片呢包含了像草鱼还有赤眼鳟等一些淡水鱼类哈。那涉事的餐馆呢虽然做到了生熟操作台分开，但是处理食材的刀具只是用简单的用水冲洗了一下，没有经过彻底的消毒，这个就造成了寄生虫的感染
1: 啊。另外哈，有2名这个聚餐没有吃生鱼片的人呢没有出现感染，也印证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尽量不要吃生的淡水鱼。
0: 没错，那肝吸虫呢是一种寄生虫啊，可以寄生在人的身体里面，存活时间可以长达20到30年。感染早期的症状很普通，就是腹痛啊、腹泻啊、浑身乏力，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啊。
1: 提醒大家哈，这个如果长期你置之不理呢，可能就会损伤我们的肝脏，还有这个胆道，严重情况下甚至会诱发肝这个叫胆管炎啊，胆管癌。
0: 没错，那预防肝吸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吃淡水的鱼生哈，那像鱼肉啊，一定要彻底煮熟之后再吃。
1: 对，在外就餐啊，如果菜单上有淡水鱼生，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叫做欧阳红带来的《与我无关》，送给大家。

0: 购机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莫，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4: 是吗？
3: 写挺好的。
4: 真的吗？
3: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7: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8: 你是黑小米吧？
3: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的，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8: 啊，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着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3: 快给我脱下来！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喜欢海岛旅行的朋友哈，很多人哎，说到这个去国外海岛旅行，可能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马尔代夫啊、斐济啊、普吉岛啊这些热门目的地哈。那这些地方的旅游开发很成熟，配套完善，游客众多。但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目的地呢，它是一个非常小众，几乎没有商业化，保留着最原始海岛风情的宝藏国家，就是这个萨摩亚哈。
5: 嗯，相比于很多网红海岛的热闹喧嚣哈，萨摩亚很安静纯粹，它也是南太平洋上波利尼西亚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国度了。
4: 嗯，是的，说到萨摩亚这个国家呢，没有密集的游客哈，没有过度开发的商业街，当地人呢依旧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还有风土人情，也特别的独特啊。
5: 首先最有特色的就是萨摩亚的传统民居了哈，叫做法雷屋。
4: 嗯，
5: 这种房子的结构很特别，只有木质立柱和屋顶，没有围墙，没有房门，通透开放式的设计啊，也是当地独有的建筑特色，当然也是当地人结合气候还有人文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4: 那像萨摩亚这个国家呢，因为它靠近赤道嘛，所以说呢全年高温高湿，开放式的房屋呢通风透气性极好，也不会闷热潮湿，完美适配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啊。
5: 对，而且当地人的传统观念里啊，这个围墙嘛代表隔阂和疏离，没有围墙的居住方式能够拉近邻里的距离，方便相互的照应还有帮助啊，也是维系着淳朴的那种非常融洽的社群关系。直到现在，很多本土的家庭依然是居住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房屋里。
4: 对，除此之外呢，这个萨摩亚还有一个非常出圈的特色啊，就是当地的国民的肥胖率长期稳居世界的前列。
5: 对，这跟当地人的饮食结构是息息相关，因为他们的主食大多都是什么芋头、面包果、香蕉这样的高淀粉的食材啊，日常饮食也会摄入大量的椰子制品，整体的热量很高，长期下来当地人的身体就是属于那种很壮硕的。
4: 嗯，没错哈，所以说呢，也正因为这一个特点，诞生了全球独一份的一个航空购票规则。就普通这个民航呢，这个经济舱座位它的宽度是有限的嘛，就很难适配当地人的这样一个身形。所以呢，这个萨摩亚航空呢就推出了按体重计费的一个购票模式。
5: 对，乘客订票的时候需要申报体重，这个航空公司根据体重来匹配座位，核算票价，既舒服又比商务舱划算。
4: 嗯，
5: 哎，当然也是萨摩亚最有辨识度的特色标签。
4: 对，当然除了建筑和生活特色之外呢，这个萨摩亚还有专属的传统纹身文化。这里的纹身呢，不是单纯的那种装饰美观哈，而是身份、家族、荣誉的象征，是非常庄重的一个民俗仪式哈，有着完整而且繁琐的传统流程，也是当地哈这个波利尼西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 好，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些当地的人文特色啊，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去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藏景点。接下来听到汪苏泷的《忽而今夏》送给大家。

0: 今天呢，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是萨摩亚，它坐落在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整个国家呢是由十几座这个火山岛组成的哈，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山海风光。
1: 对，来到萨摩亚第一站哈要打卡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苏阿海沟，它藏在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深水海沟，深度大概是30米，水质呢非常的澄澈啊，而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呢吸水啊、游泳啊，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的海岛秘境。
0: 嗯，是的，第二个必去的景点呢就是索波阿加瀑布哈，那整座瀑布呢也是被原始雨林层层环绕，植被呢非常的茂密，而且呢远离城市的喧嚣，你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山泉飞泻的自然美景，氛围感特别治愈。
1: 嗯，当然喜欢海边漫步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拉鲁瓦马努海滩啊，这片海滩成功入选全球十大最美海滩，细腻洁白的沙滩搭配层次非常好看的海水，景色绝美，非常适合散步发呆拍照放松。
0: 嗯，当然如果你想看极致的自然奇观呢，就去塔帕加角哈，这是全世界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之一，每个清晨呢第一缕阳光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场景非常的壮阔又很治愈啊。
1: 嗯，除此之外哈，这个萨莱乌拉熔岩区呢也是很值得逛一逛的哈，这里是远古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这种地质遗迹，大面积凝固的这个岩溶呢地貌很震撼，区域内还保留着古老的教堂的废墟，自然景观和人文的遗迹呢相互融合，氛围感十足。
0: 嗯，还有这个海岸边的塔加喷水洞哈，也是当地的特色景观，天然形成的海岸岩洞，每当呢这个海浪汹涌袭来的时候，海水呢就会从洞口喷涌升空，这个海浪越大哈，这个喷水的高度就越高，特别是晴天遇上了阳光啊，你还能够邂逅绝美的彩虹，特别的壮观啊。
1: 对，中国游客呢前往这个萨摩亚可以免签，最长呢可以停留60天，出行很方便啊。那国内呢是没有直飞的航班，大家可以从这个悉尼还有这个奥克兰包括斐济等来转机。
0: 嗯，特别是每年的5月到10月哈，也是当地的旱季，天气非常的稳定，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岛上的景点呢也比较分散，建议大家你可以自驾租车，这是当地最便捷的游玩方式了。
1: 好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目的地呢，哎，非常的小众啊，就是萨摩亚，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去打卡。如果你想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这里非常合适啊，人少，然后适合玩又很美。好了，接下来我们听许巍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2: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3: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2: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3: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包包也很配那个裙子，所以全都买了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哈，就是现在的手机越做越大，但是也越来越重了，再套上什么手机壳啊，贴上钢化膜啊，拿在手里就跟举着一块小砖头一样哈。
1: 不少人习惯长期用一只手握着手机，时间一长手腕肩膀就开始发酸，这些小毛病很多可能就是手机使用不当带来的劳损啊。
6: 而且现在手机呢，很多本身这个机身重量就已经超过了230克哈，特别是折叠型的手机，重量甚至达到了300克，加上呢这个手机外壳啊，一些挂件啊，这些配件，整机的重量还会继续增加。
1: 对，医生也发现啊，因为玩手机嘛，会引发这个腱鞘炎，肩颈疼痛，会到这个医院去就诊嘛，而且明显是这个患者增多了哈。这个近几年呢，为什么增多？我觉得跟这个手机的重量越大，这个什么经常用手机也有关系啊。应该手指手腕的这个肌腱韧带呢，承受的负担就会很高。不光手部容易疼，肩膀颈肩也会跟着受累啊。
6: 对，手机拿的越低哈，那你低头幅度越大，颈椎呢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时间久了呢就会出现哈颈肩酸痛，甚至还会发展成颈椎病啊。
1: 当然手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安全重量标准，每个人手部力量不一样，耐受程度呢差别也很大，比起纠结手机多重，更重要的是选对机型，用好使用的习惯。
6: 对，如果呢不是重度摄影游戏爱好者啊，选购手机呢不要盲目的追求顶配，建议大家呢优选重量在200克左右的手机，这样呢持握手感比较合适的机型，用起来会更舒服一些啊。
1: 还有就平时不要只用一只手来拿着手机啊，左右手来交替，尽量把屏幕呢抬到视线平行或者比较高的地方，不要低头去迁就手机，追剧看内容的时候呢可以用支架啊来解放你的双手。
6: 当然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哈，这个30比30的原则，就是呢每使用30分钟手机就停下来呢活动30秒到1分钟，你可以转转肩，活动活动手腕，或者轻轻呢这个活动下脖子，及时的缓解肌肉的一个紧张疲劳感，可以减少对身体的一个慢性劳损。
1: 好，我们来听歌，陈奕迅单车送给大家。

0: 不少呢血糖偏高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啊，就明明午饭晚饭吃得很注意，可血糖呢还是忽高忽低，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哈。那问题呢可能出在哈早餐上面了。
1: 对，经过一个晚上的空腹，咱们身体呢早上对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吸收率会变高，如果早餐没有选对啊，这个升糖的速度会比其他几餐呢来得更猛。就餐之后呢，这个后面的两餐要克制哈，就也很难稳住一整天的一个血糖了。
0: 提醒大家哈，吃早餐的时候有几类早餐这个血糖偏高的人群尽量要避开。首先呢就是白米粥啊，还有糯米粥这类的粥类哈，因为大米呢长时间熬煮之后淀粉充分糊化了，吸收速度会比较快，血糖呢一下子蹭就上去了哈。啊，这个想喝粥的话呢，你可以多用一些杂豆或者是全谷物一起来煮啊。
1: 对，第二点就面包饼干这类的加工点心，很多添加了不少糖还有油脂，升糖快。想吃就选无糖的杂粮面包，记得配上鸡蛋牛奶还有青菜啊。
0: 还有呢就是油条炸馒头这类的干炸类的食品哈，也尽量少吃一些，因为呢油炸食品油温高，还容易这个油量比较大哈，容易升血糖，尽量少吃。如果实在想吃，一定要搭配像豆浆蔬菜一起来吃。
1: 对，还有面条米线啊，疙瘩汤，要是光吃面啊，缺少蛋白质还有蔬菜，血糖也很容易飙升。吃的时候要减少这个主食量，多吃鸡蛋瘦肉还有青菜。
0: 对，另外呢市面上一些像芝麻糊啊，速葱的这个麦片啊，很多呢经过深度的加工了，有的呢还加了糖，所以说升糖就会很快。建议大家要想吃这类食品，一定要选先看一下配料表，选择那种什么呢，就是原生食材自己煮出来的食物啊。
1: 还有像肠粉、糯米鸡这样的糯米类小吃啊，淀粉糊度非常高，升糖也很明显，想吃一定要控制它的量，搭配绿叶菜。
0: 对，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健康早餐的小思路哈，就是呢优先选谷物做食物，那配上
1: 全谷物的、啊、
0: 对，然后同时呢配上一份鸡蛋或者是牛奶，再加一点黄瓜、小番茄这类蔬菜，这样的简单搭配就更加的合适了。
1: 对，控糖不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即使你都还在。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走火，纷纷来种草。像一次佩奇、雅诗兰黛经典组合，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75毫升，泛蓝光眼霜15毫升，只要599元。精华清润好吸收，肌肤状态稳定，眼霜轻盈不厚重，眼周水润饱满，面霜柔滑锁水不油腻。599元到手三件正装，享入门雅诗兰黛，这一套佩奇很省心。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正常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早高峰之后呢，9到11点钟，欢迎来锁定我们的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每个工作的早9点钟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今天开场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看，当一个人被坏情绪笼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反复咀嚼不愉快的事或想法。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其实是你自己内耗所影响的？那不要去考虑8小时以及几公里之外的事情，而且它也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进行改变。所以如果你内耗的时候，就不仅耗费心神，还可能会加重抑郁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循环，关键在于用行动来替代空想。比如说投身当下的活动，你可以去做一些需要专注的小事啊，不论是整理房间、阅读几页书，还是完成一项工作，行动是打断反刍最直接的方式。还有呢，就是练习正念的呼吸。当思绪乱飞的时候，你可以将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呼吸上，感受一呼一吸的身体的变化，你帮自己从情绪的漩涡当中抽离。还有就是通过运动来释放，比如说你进行快走啊、跑步啊，或者呢能够让你出汗的一些运动，身体活跃起来了，能够有效代替压力激素，并且为大脑带来更加清醒的认知状态。开场我们听到王铮亮、梁文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满满》。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真亮和梁文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满满》。而且今天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安利到了快速抽离坏情绪的一些办法，所以我希望收听我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不内耗啦，远离内耗的就是状态，就是要你很好的抽离啊。告诉给自己的一些办法啦，投身当下的运动啊，练习正念的呼吸啊，通过运动来释放情绪啊，还有你就让自己忙碌起来，很多的工作等着你去做，很多的家人等着你去爱，对不对？再来看一下久坐啊，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9:08了，很多人就是上班已经很久了啊。我们建议腰不好的人多练臀，就是臀肌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肌肉，比如说走路、爬楼梯、起立、蹲跳、跑的动作都需要它的发力。那么久坐呢，是臀部被长时间的拉伸，失去了弹性，忘记怎么用力了。而行动的时候呢，身体其他部位会代偿用力，会导致各种疼痛，比如说腰痛啊、膝盖疼痛啊等等。另外呢，臀部以及大腿连接外的髋关节也和腰痛密切相关，所以说锻炼这个臀部是有助于改善慢性腰痛的。那么想减少腰痛的发生，首先要加强就是锻炼核心肌群的强度和耐力，提高脊柱的稳定性、协调性、耐久性。所以臀桥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护腰的一个黄金动作。比如说你的坐姿，你可以双手扶住膝关节，然后呢这个脚后跟距离臀部呢差不多一个脚掌，双脚间距和髋同宽。另外呢还可以仰卧，比如说双臂放在身体两侧，以保持躯干更加的稳定，全脚掌落地支撑，头部呢微微收，下巴尽量的收紧等等。还有就是呼吸，其实你阶段性的吐气，你也可以放松缓慢的吸气，比如说一个动作可以在7秒左右完成，然后慢慢的调整最佳的状态。总之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走起来，眼睛放松放松，一杯水的时间或者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 Selina，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还有一首爱你但说不出口。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

0: 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我们说低质量社交有些表现啊，因为其实人际交往呢，它其实可以分为比如说高质量社交和低质量。那么高质量呢，能够让双方都感觉到愉悦和满足，来提升幸福感。那低质量呢，就会让人感觉到孤独和失望。那常见的低质量社交包括哪些呢？如果接下来对号入座，有的话赶紧逃哈。首先，对方忽视需求，总是需要你提供资源来维系关系。第二呢，对方交流不在一个频道，想法和价值观南辕北辙，没有办法互相了解。还有就是你感受不到对方的尊重，感觉到了被轻视、被无视。还有交往当中总是被批评、责备，还有嘲讽。还有就是这样的社交关系不仅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任何积极的作用，反而可能让我们不断的牺牲自己的利益，变得很消极，又限制了个人的成长。它不仅限制你，还会阻碍或者是打压。就如果你已经感觉到对方那么的不友好，那所以你就应该要保持一下距离。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可控的距离当中依然感觉不到那种安全感，那其实你就要逃了。经常我们开玩笑说打车逃，坐飞机逃，就是你还是希望能够跟高质量的人在一起。那如果有一些朋友是你非常愿意就是长期交往一辈子，而且他用这种低消耗来消耗你的话，你可以尝试着跟他进行一些交流。如果你是实在觉得没有办法同频的话呢，就可以完全的收回所有的注意力，来努力做自己了。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名字叫《喜剧之王》。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喜剧之王》。嘿，9:22，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一些可以给大家有帮助的一些提醒啊。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要说世界十大海洋面积排名。那从浩瀚的太平洋到神秘的北冰洋，地球上十大海洋它是以壮阔和深邃书写着未来的传奇。比如说珊瑚海，它不是周杰伦的歌，而是绝美的礁群，加勒比海的度假天堂，地中海的文明摇篮，这些占地球70%面积的水域，既是生命之源，也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终极浪漫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能就要跟大家来聊，那么在地理学上呢，它这片广阔的水域划分为了四大洋以及很多附属的海，从浩瀚无垠的深蓝到风景绝美的陆间海，每一片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风情。所以去探寻这些神秘水域背后的地理奥秘和壮丽的风光，就是我不知道地理书当中的哪一页今天将会被我们撕下，或者说世界海洋排名比较靠前的最大的海洋，你了解哪几个？然后你知道它的哪些知识哈？所以稍后在10点钟之后来给微微对对暗号。我来听李宇春，这首歌名字叫《我要幽默》。

0: 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right, here we go.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看。

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刚刚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继续回来了。在早高峰之后的九到十一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把好音乐继续装满你的后备箱。接下来我们看看享受肚子的人怎么办，就是到了一定的状态当中，你会发现身体的每个部位享受都好难呐。生活中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习惯，其实会悄悄地增加内脏的脂肪。睡前有以下习惯的人更容易长出小肚子，比如说晚餐吃太晚，晚餐呢应该睡觉3小时或者是更早吃完，吃太晚会影响一系列的激素以及血糖水平。那么研究发现，过晚的晚餐和体重增加、血糖波动是密切相关的。再有就喝牛奶哦，牛奶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夜间的人体代谢比较慢，脂肪呢更容易在消化后转化为体脂储存起来。如果习惯睡前喝奶，不妨呢选择一些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牛奶。再有就是玩手机，手机和电脑发出的蓝光呢会抑制黑色素的分泌，它也会干扰生物钟，影响夜间的睡眠，所以睡眠不好了，大脑需要能量，渴望糖分。身体呢为了让大脑保持清醒，容易过度的摄入含糖的食物，睡眠不足呢还会影响内分泌，进而增加体脂。还有就是熬夜追剧啊，因为夜晚长时间观看电视和摄入更多热量紧密相关，因为熬夜追剧的时候更容易吃不健康的一些垃圾食品了。马上我们听到孟非传 7-11 的爱恋。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梦飞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7-11 的爱恋。欢迎回来了，9:3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显示讨好与这个焦虑抑郁是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关系的。因为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要说，因为可能跟每个人都会有关，总会让人觉得温暖体贴，从不拒绝，从不反驳，永远都是老好人，这就是善良吗？其实呢，那种近乎委屈自己只为迎合他人的行为未必是善良，更可能是讨好。善意与讨好本质不同，善良的真正的善良源于内心丰盈，什么呢？就是不求回报，做完过后呢心里舒服。而讨好呢，看起来很慷慨，实际上内心很匮乏，想讨的是认可，换的是安全感。它并非这个性格缺陷，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生存策略。所以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除了战斗、逃跑、僵住，还有第四种反应，就是讨好示弱。如果一个小朋友成长在父母喜怒无常的环境里面，主动迎合就成了自保手段，时间久了就形成了讨好型人格。那么讨好的代价呢，可能比想象还重，比如说违心复合呀，频繁道歉呐，压抑需求啊，不敢拒绝呀，这些行为的核心不是我愿意，而是我害怕。所以长期这个样子，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内心呢就会有一些些怨恨滋生了。那么习惯顺着别人，也就渐渐迷失了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试着追问自己，我这么做是真心想付出，还是怕拒绝后果？还有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推掉没必要的一些邀约，用我考虑一下代替脱口而出的好。拒绝后会不安，这很正常。但是当你发现想象中的灾难并没有降临，大脑会慢慢重新校准风险。还有就如果讨好源于早年创伤，所以专业的心理咨询能够帮你读懂行为背后的恐惧，来重建更加健康的互动模式。来，我们继续听到刘志佳说爱你，以及稍后这首陈伟霆乐此不疲。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的微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歌，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微微。那马上听到这首来自 SHE 听袁惟仁弹吉他。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S.H.E，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听袁惟仁弹吉他》，欢迎回来啦！还有点点时间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看，晒太阳其实是最直接的情绪调节方式哦，因为夏天和秋天之交，光照减少会导致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奏紊乱，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等等，所以大家每天可以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好朋友进行一下交流，同样也可以减少抑郁啊。然后呢，我们回来就要跟大家来聊聊看世界排名十大的海洋面积了。然后世界面积最大的海在哪里？它从浩瀚的太平洋到神秘的北冰洋，地球十大。

大壮阔海洋，它是以深邃缀写着蔚蓝的传奇。珊瑚海的绝美的礁群，加勒比海的度假天堂，地中海的文明摇篮，这些占地球70%面积的水域，既是生命之源，也是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一个终极浪漫啊！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去带大家探寻这些神秘水域背后的地理的奥秘和壮丽的风光。所以有些地方呢，你不能会亲身到达，那不妨在节目当中听微微来说，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慢慢的去撕下地理书当中你非常难啃的那一页。两首歌，萧敬腾《每天一点心》以及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嘻哈搜过，纷纷来种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带滋养体验的粉底，兰蔻精纯粉底液35毫升，100和110两个色号，只要259元。粉质细腻柔滑，上脸服贴，妆感是通透的光泽感，蕴含滋养成分，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立适中，泛红浅印都能修饰。259元到手35毫升，想换大牌底妆的姐妹今天可以拿下。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成功属于永远不放弃的人。上午10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

0: 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好，现在时间是10:01啊，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看世界十大海洋面积排名，世界上10个最大的海洋面积最大的海到底是在哪里。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太平洋，是地球上面积最大深度最深的大洋，它广阔的水域差不多占了地球海洋总面积的近一半，它是位于亚洲大洋洲、南极洲和南北美洲之间，南北绵延了差不多有15,900公里，这里不仅岛屿众多，并且拥有地球表面的已知最低点，那就是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地方呢，深达11,000多米。浩瀚的太平洋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是连接着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海上通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西洋了，它是世界第二大洋，整体轮廓呢呈现出一个独特的 S 型，因为赤道为界，可以划分为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它是位于欧洲、非洲和南北美洲之间，海域内呢又分布着地中海、加勒比海等众多的附属海。那大西洋南北跨度比较大，气候类型的丰富多样，从北部的极地气候到南部的热带雨林气候应有尽有。那么这里的这个洋流活跃，所以也是人类航海史上非常繁忙的一个海域之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印度洋了，它是世界的第三大洋，大部分水域呢位于南半球，被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所环抱，它的平均深度呢仅仅次于太平洋，位居世界第二。那么印度洋的北部呢被陆地封闭，那南部呢就像南极洲敞开，独特的地理位置呢是它拥有了独特的季风气候，这里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自古以来呢都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好了，今天开场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姜育荣的歌，名字叫练习题。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就是世界十大海洋排名啊。然后刚说到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我们再来看一下珊瑚海，它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海域，总面积呢达到479.1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海。当然，这里因为拥有世界闻名的大堡礁而得名，而这个海域呢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然后这个珊瑚海的海水呢很洁净，含盐度呢和透明度非常高，水呢呈深蓝色。这片广阔的海域呢不仅风景绝美，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一个天然乐园。好了，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叫做《天亮就出发》。

0: 世界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话。

0: 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来盘点到的是世界十大海洋面积排名，世界上十个最大的海洋啊，它们的面积都在什么地方，然后都分别在哪里。因为地球的表面的超过七成的面积都被蔚蓝的海水覆盖，它们不仅是生命的摇篮，更是调节全球气候的巨大引擎。所以在地理学上，我们将这片广阔的水域划分为四大洋以及众多附属的海，所以从浩瀚无垠的深蓝到风景绝美的陆地海，那每一片海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与风情。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面积最大的海洋，去探寻这些神秘水域背后的地理奥秘和壮丽的风光。那第一，我们说到了太平洋，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深度最广的大洋，然后就是大西洋、印度洋、珊瑚海，还有就是阿拉伯海了。因为阿拉伯海呢，它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非洲东北部之间，是印度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面积很广阔，海里呢又有着大量的营养盐，所以鱼类资源丰富。阿拉伯周边呢又坐落着许多重要的海港，连接着整个亚洲地区，所以一直以来呢，这个地方都是世界性的交通要塞和繁忙的贸易通道。好了，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叮当阿信，叫做《走火入魔》。

嗨，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我们说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些海洋，看看第六个是南海了，它是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啊，也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区。这里呢拥有丰富的海洋油气的矿产的资源，海岛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以及港口航运资源。南海呢也是中国重要的海岛和珊瑚礁、红树林等等热带生态系统的分布区，那平均水深呢是1212米，海底的地貌呢很复杂多样，充满了自然的一些奥秘。两首歌，宋茜《屋顶着火》以及佩伟俊这首歌名字叫《别恋》。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今天我们听张艺兴的歌，首先听到这首名字叫做《梦不落雨林》。

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艺兴，叫做《梦不落雨林》。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叫做什么呢，就是他比较转型的一张歌曲吧，因为他2018年10月19号发行的第三张个人音乐专辑，所以他也是致力于推广 M-POP 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代表。那这首歌曲它其实不仅仅是一张也是一个音乐版图扩张的一个战略载体，所以它这里面收录了有差不多22首歌，包含了中文英文双版本，也在打破了这个语言的壁垒，让很多全球的听众理解并接受了中国原元素的流行歌曲。然后这首歌叫《梦不落雨林》，它其实传达了一种不被理解的时候坚持自我的一种价值观。下一首歌来自于他的《面纱》。

0: Mask off。
1: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艺兴的《面纱》。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大的记忆点就是用二胡拉出了很魔性的这种感觉，再配上躁动的节奏，把东方神秘感和现代的 hip hop 揉在一起，不少人觉得一耳朵就抓住，因为它后面还融入了一段就是很唯美的吟唱啊，层次很丰富。也有乐评人把它解读成叫东西方隔着面纱互相好奇，所以张艺兴也想用音乐揭开这层纱，因为实现真正的这种融合。然后这个专辑它是口碑分，主要在于就是它坚持了国风，然后概念也很完整，再加上它的 MV 也很加分。但不喜欢的也有一些歌迷认为它可能中国风是不够纯粹哈，所以你自己去听，然后给它评评就自己的感觉。下一首来自于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

北京的雨，三里屯你家路口，凌晨3:43，就这些细节堆砌出来，画面很强，不是那种啊、泛泛的，我下雨了，我好想你，而是有真实场景情歌。所以，最早四月初，可能他在直播里也放过这个 demo， 当时呢还是偏抒情一点点的框架，后来正式版编曲就很饱满了，因为它的氛围递进更加的明显，就有粉丝说可能就越改越好听，还有。就是这首歌可能在巅峰潮流榜等很多平台拿到了很多的一些好评，所以张艺兴本人也觉得做了一些些自己的一些小突破。好了，继续回来，下一首依然是张艺兴。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微微我们听到的是张艺兴的歌，下一首来自于他的《闹天宫》。这首歌曲把天宫比喻为外界对音乐风格的固有分类和对张艺兴本人的这种很刻板的印象。闹它代表着什么呢？打散、重组和创造，也是传递出了不向命运低头，自己主导人生的这种破局的态度，整体呢气势如虹。然后张艺兴的 rap 呢咬字非常的清晰有力，然后声音控制力也很强，所以从低音到爆发的转化毫无违和感，完全颠覆了以往小绵羊的那种乖巧形象。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很好玩，来自于张艺兴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闹天宫》。下一首呢是张艺兴和林俊杰联手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为你揭晓》。那我觉得它像是一次华语乐坛唱作人的合作，也是一场关于伤痛愈合和生命闪耀的这种对话。所以这首歌曲你在听，它融合了两位音乐人的这个艺术特质，所以在旋律编排、情感表达以及制作水准上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完成度。因为这首歌曲它既有张艺兴的这种风格，非常具有坚韧和爆发力，还有林俊杰的那种细腻唱腔，所以他们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互补。

好，现在时间是10:52。本期我们听到是张艺兴的歌，刚刚那首是他和林俊杰，就是两个不同风格的对话，叫《为你揭晓》。下一首歌来自于张艺兴的名字叫《讨厌情歌》。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哦，那就是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嘻哈搜获，纷纷来种草。想让皮肤看起来有光彩 ，SK two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6月，福利价299元，质地清润像乳液，吸收快不黏腻。上脸后皮肤柔滑细腻，持续用皮肤状态稳定，透出健康光泽。滴管取量方便，50毫升很耐用。299元入手经典精华，想试试小灯泡的姐妹可以入手。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笑一笑，十年少。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二啦，不，星期三啦，二加一啦，星期二加一啦。哎呀，
7: 我说好不容易到了星期三，你给我又退回去了。
6: 瞬间又给退一天，大家会觉得啊，怎么想的，你那么爱加班吗？啊，没有，就是今天刚刚就是说9月2号的时候，我以为9月第二天嘛。
7: 啊，是是是，
6: 我想着也是本周的第二天，但。

0: 结果是错的，今天是星期二加一，星期三啊。
1: 对，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失误。
0: 是是是是是。
1: 昨天我在准备稿件的时候，然后填日期嘛，然后明明是星期四，哎，但是它日期是9月3号。
0: 感觉
1: 对，容易搞误会啊。
0: 说实话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就是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差错吗？
1: 又来了，
0: 就是因为你之前那一天过得太幸福了
1: 啊，
0: 你想要重新再过一遍，
1: 嗯，
0: 所以你现在想一想，
1: 嗯。
0: 昨天也就是星期二、
1: 嗯、
0: 这周的周二是不是有很让你觉得幸福跟确信的事儿？所以你是觉得哎呀周二竟然这么美好、
1: 嗯、
0: 哎呀只过一天真的是只过一次觉得就太可惜了能不能再过一次所以你就会无意识的、
1: 啊、
0: 再想把它过一次所以就又变成多了一个周二这样、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啊、是这样我只能这么解释了、啊、好了今天呢因为是周三的时间段哈、
1: 嗯，
0: 后一个板块呢我们依旧进入到的是
1: 脱单
0: 大
1: 会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哎，你们如果说想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行动起来了、
0: 哎、
1: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单身嘉宾的照片
0: 是当然在邂逅爱情之前呢开场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日份的快乐啊
1: 没错
0: 一起进入全民
1: 哈哈 哈, 哈
0: 今天的第一份快乐啊
1: 嗯
0: 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大家的一个祝福了
1: 嗯
0: 哎请问啊
1: 嗯
0: 如何礼貌的
1: 嗯
0: 和一个医生分手
1: 嗯
0: 没了
1: 如何礼貌的
0: 嗯
1: 和一个医生分手
0: 对如何礼貌的和一个医生分手
1: 好容易谈了一个医生为什么要分手呢
0: 这不是
1: 医生多好啊
0: 就不一定是谈了
1: 你有一个头疼脑热你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都可以问他
0: 关键
1: 不用排队也不用预约了
0: 工作也很稳定收入也很稳定
1: 对呀
0: 完了之后还能在生活里帮你解决一些小事儿，对不对
1: 巴不得他就住在我旁边
0: 但并不是说就是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谈一个也不仅仅是在爱情里面了、
1: 啊、
0: 就是生活当中哈、
1: 啊、
0: 我们如何礼貌的和一个医生分手就是如何跟医生
1: 嗯怎么分手呢
0: 对说分手
1: 我为什么要怎么说
0: 很简单
1: 嗯
0: 吃苹果
1: 吃苹果
0: 如何礼貌的和一个医生分手、
1: 嗯、
0: 吃苹果
1: 为什么呢
0: 这么简单你都不知道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哦、在这儿等着呢一天一苹果
0: 医生
1: 远
0: 离
1: 我
0: 这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份祝福啊、
1: 哎、
0: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身体倍儿棒
1: 没错
0: 哎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呢每天都会有健身运动的习惯
0: 对对对
1: 尤其啊我觉得早上早锻炼嘛 或者说是晚上晚锻炼嘛、哎、下班之后锻炼、都挺厉害的
0: 是
1: 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中午午休时间他竟然去锻炼
0: 中午午休的时候锻炼哦，
1: 那是个狠人呐而且你知道吗健身房里面他有很多运动器材你知道有那个叫做哑铃的吗你
0: 哑铃
1: 你有去练过的吗
0: 哑铃那是那个健身房里面最常见因为它有很多的动作就需要辅助器械哑铃
1: 啊是的、健身房里有哑铃
0: 哎
1: 你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吗
0: 健身房里有哑铃
1: 哑铃你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吗
0: 有什么
1: 知道吗
0: 肯定是土味情话了
1: 知道吗
0: 但是我在想啊是健身房有
1: 哑铃我心里有什么
0: 心里面有
1: 你这个 darling
0: 对对对我就一直在想以什么铃结尾然后又是土味情话呢对我都没想到 darling
1: 因为本身它其实有个提示的就是健身房里有哑铃我心里有什么铃、你可以这样子去分享给你的 crush
0: 心里面有
1: 这样就提示他了哎，我们是现场教学了啊
0: 好甜哦
1: 是的
0: 好吧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甜甜的歌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位来自于汪苏泷、路过晴朗

0: 两首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还有 GM 邓紫棋让你知道，另外一首呢是来自汪苏泷最近发的一首新歌，当然也是新近上映的一部热播剧的 OST， 叫
1: 路过晴朗。
0: 路过晴朗啊，是最近的一个热播剧的 OST。
1: 对，那个剧呢有很多朋友都在追，甜宠剧，叫做早春晴朗。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男女主人公我知道，因为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看到他们的那个路推然后男主人公呢是
1: 井柏然，
0: 和我一样帅的井柏然而且衣品很好，衣品方面我们真的要多向他去学习女主呢
1: 孙千
0: 孙千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女演员
1: 怎么说，
0: 就是你看她自己日常经营的那个社交平台她发的东西都是很日常
1: 是
0: 就好像跟我们是一样的，然后她也不会介意自己因为可能是演员所以我就要
1: 有高高在上
0: 或者是这里我不能去那里我不能去，因为我很多粉丝，没有，她是属于那种很愿意
1: 接地气
0: 乐意跟大家玩在一起的所以这两位我觉得路人缘都不错，
1: 是的，
0: 所以也可以预想见这部电视剧应该不错。
1: 这部电视剧我跟你讲，它上线以来就是已经是就在开播前的预约量就突破了400万
0: 真的
1: 开播76个小时站内热度破万就是现在连我，因为我平时不太喜欢看这种剧，但是我都关注到了都推给你了，说明这个剧是真的很火。
0: 对，是吧？但是我跟你讲
1: 今年暑期档后期的现偶黑马是这个意思。
0: 但其实也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很好理解呢就是一般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些姐姐们呢，其实就比较喜欢看这种甜宠剧，
1: 甜宠剧，
0: 对不对？
1: 看了看了之后就会觉得不自觉地带入到女主的这个身上。
0: 这应该不会吧，都已经历经千帆了，不会再被这种甜宠剧的剧情所骗到吧。
1: 会就自己会自动带入到女主身上，然后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0: 然后爱上自己的上司总裁是不是
1: 那不是爱上里面的男主了
0: 那因为里面的男主，就里面的剧情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女主人公她是一个某公司的或者是大厂的员工，
1: 对对对，一个公司的职工小白
0: 然后呢跟上司之间发生的很多的、
1: 毒舌高冷上司，
0: 对，趣味的事情，最后两个人产生了爱情走到一起的故事
1: 按你这么一说的话两集可以结束了
0: 不是你说他的故事梗概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对啊
1: 差不多最多给你再拍两集
0: 对吧，他整个的一个故事线是这个故事线嘛，
1: 差不多。
0: 至于中间他们产生了比如说哪些故事点哪些误会哪些幸福交集的瞬间
1: 什么完成双向的救赎和解呀
0: 对，那这个都是中间的过程了嘛对不对，那至于中间的过程如何精彩或者是会有怎么样吸引人的点，那就需要大家自己去追这部剧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蛮欣赏它里面有一条线是关于女主的一个成长线对吧，女生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很鼓励对吧主动的去挣脱消耗型的关系专注的完成自我事业的一个搭建爱情其实就变成了人生当中的一个选项而不是救赎
0: 是
1: 它传递的这些意义挺好的
0: 其实很多时候呢很多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就好像脱单这件事情来讲你只有当你把自己经营好那其实爱情自然而然就来了
1: 没错，
0: 很多的朋友呢在爱情里面一直都在强调对方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从来不想着去经营自己那我觉得这样是很难脱单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就好像我昨天刷到一个这个短视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我觉得就是里面的那个内容真的讲得很好，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然后两个约会然后买单的时候呢男生可能就是最近经济压力比较大
1: 囊中羞涩，
0: 可能钱就不太够然后就跟他女朋友讲，就讲哎呀这个要不这一餐你先付一下吧因为我这个最近手头有可能做这个做那个之前我给你买了这个买了那个可能有点紧女生瞬间就炸了，女生说什么吃个饭竟然还要我来买单，你都买不了单你谈什么恋爱，然后呢男生就讲了男生讲不是因为之前每一次单都是我买的嘛然后你的东西也是我买，我就这一次我确实手头有点紧你就买一下这个单，他说拜托有没有搞错，我出来跟你约会出来跟你吃饭我这就已经是付出了好不好，你还让我买单然后就
1: 偶尔买一次单无可厚非
0: 就很多很多引发了这个评论区的讨论其实也没有必要说就是大家两个人谈恋爱然后还没有 没有结婚之前所有的都 AA， 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极端了。
1: 那这个是礼尚往来的吗？
0: 我觉得对，我觉得男生就是大度一点、
1: 嗯、
0: 或者是买单，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对吧、
1: 啊、对，女生也可以买单吗、
0: 啊
1: 嗯
0: 啊、女生也可以买单、嗯、这个东西就是我对你的付出，你对我的回应、
1: 嗯、
0: 啊，双方就不用刻意的去要求啊，这个你一定要买单啊，那个我一定不要啊，就不太好，对不对？
1: 我跟你讲，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
0: 啊、
1: 她特别在意这一点，就比如说、
0: 啊、真的会有啊，
1: 你听我，她是怎么在意、
0: 啊、
1: 就是比如说跟男生一起出去吃两次饭，
0: 嗯，
1: 第一次饭是男生请的，那第二次她必定要回请、啊、不管怎么样她一定要回请。
0: 哇，那
1: 她是这样子的，
0: 那这也太生疏了
1: 但是她心目当中，就心里面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子，她不愿意就是说、
0: 嗯，
1: 在感情世界当中一直就是让男生买单啊、
0: 哦、
1: 买各种啊、嗯、他不愿意。
0: 哦，就是说男生买了一次单他一定要补回来，
1: 一定要补回来，
0: 就是我不会要亏欠他，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有什么，
1: 就是感情这条线他们是平衡的、
0: 哦、那我知道了
1: 啊，
0: 你那个朋友之前谈的上一任、
1: 啊、
0: 是不是属于那种每一笔消费都要亲自记下来分手了之后然后找他讨要的那一位最近好像这事儿比较多 啊,
1: 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就不知道了，不得而
0: 知。买了一张电影票多少钱、
1: 嗯、
0: 几月几号两张电影票我花了多少钱，今天晚上吃的什么什么饭、啊、花了多少钱，分手了之后你看我账单在这儿，你还我
1: 那就不止这些了吧、
0: 啊、
1: 那还要就出去旅行 啊, 啊各种啊，
0: 开个玩笑、啊、
1: 都要算下
0: 来，开个玩笑，其实男女相处之间不用计较那么多、
1: 嗯、
0: 男生买单也好女生买单也好，其实看似买的是单、
1: 嗯、
0: 花的是钱，但实则是你们对于爱情这份爱情的付出，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有付出有回应，
1: 嗯，
0: 不要一味的让别人付出就好。
1: 那由此我想采访一下王子，
0: 然后怎么讲，
1: 比如说你要遇到这种情况的男生你怎么看，就是分手之后了还要向女方就是各种把那些钱啊、
0: 嗯、
1: 什么东西算好啊要回来。
0: 哇，我觉得就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讲首先呢我
1: 就没有风度嘛，
0: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二呢我也特别不喜欢别人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男生是这样，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1: 嗯，
0: 我为这一份感情的付出，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对不对？
1: 嗯，
0: 没有人拿刀逼着你啊。
1: 对啊，
0: 我为什么要付出？是因为我想跟他有结果啊。
1: 对，
0: 那最后
1: 喜欢他嘛？
0: 最后这一场，
1: 谈了可能半年或者一年，然后就是
0: 没有结果。
1: 对，
0: 那你也不必要就是啊，买卖不成，所以我要把我的钱全部都那，拜托你又不，你又不是说我去买股票或者是买基金，
1: 嗯、
0: 那你买股票买基金。他也不是百分百就会有回报啊，
1: 但是这个话是另一说啊、
0: 嗯、
1: 因为如果站在男生的角度会讲的话，之前也不是我大风刮来的，你钱的事情都好说，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分手见人品，你分手之后你不能讲人家女生坏话、
0: 嗯、
1: 你不能把人家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啊。
0: 我跟你讲 啊,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分手之后找女生要钱的，你的人品也好不到哪去，好吧好，11:22啊，我们身边应该都不会有这样的朋友但是前提是什么、
1: 嗯、
0: 前提是双方都为这个感情真的是有努力在付出啊。如果女生真的把男生当成一个饭票
1: 啊，那也不可取啊，
0: 那可以要对吧，他就把你当成是一个饭票，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也就是在感情里面投入也不多，然后对你也没有喜欢可言、
1: 嗯、
0: 就是把你当成
1: 花钱大手大脚，
0: 对，就是把你
1: 珍惜你
0: 当成一个提款机、
1: 嗯、
0: 需要花
1: 钱
0: 的时候就找你了，其他时间什么都没有那你可以找他要的，我跟你说啊，那要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嗯、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我跟你说。不过我相信这样的女生很少，
1: 嗯，
0: 几乎碰不到。
1: 是的
0: 啊，好吧，11:23，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哎呀，这一趴本来要跟大家分享天气的嘛，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下一个点分享天气吧。
1: 好，
0: 好吧，希望大家爱情里面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啊
1: 嗯。是的，
0: 哎，远离那些垃圾人。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啊！我们刚刚跟大家正好聊到的那部电视剧叫做《路过情郎》，
7: 是的，
6: 哎呀，霸道总裁爱上我，
7: 是的，
6: 很好看的一部剧啊！大家呢最近哎可以搜过来追。
7: 剧荒的朋友，喜欢看这种偶像剧的朋友，甜宠剧的朋友，关注一下井柏然和孙千主演的。
6: 好了，
7: 早春情郎，
6: 早春啊，叫早春情郎啊，不叫路过情郎。
7: 路过情郎是汪苏泷那首歌。
6: 哎，好了，刚刚那一盘呢，其实本来就应该跟大家分享天气情况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徽气象的最新的预报啊。沙达尔台风啊减弱之后的残余漩涡，昨天凌晨是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而且呢，这个续编台风啊将会继续维持原台风的名称沙达尔和编号2618不变。昨天8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广东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的气压为995百帕。预计啊，沙达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昨天白天移入东海东北部的海面，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
7: 我们来看一下降水预报哈，受到沙达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到3号淮河以南是有降水的，其中呢，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时候中雨，局部大雨。4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8到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6: 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
7: 特别凉爽，很舒服的天气啊。再来看一下今天周3哈，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
6: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周4啊，3号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哎呀，这两天出门大家还是要实时的查询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而且前两天咱们安徽真的是雨不断啊，雨不断，而且这个宣城好像前两天这个一直连续下雨都有一些内涝了啊。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
7: 没错，
6: 11:33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谷歌里思维的为爱而爱，以及这样蔡健雅别让爱停摆。
7: 好，

0: 好了，11:4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你看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啊，很快呢就要周末了，对不对？
1: 周三就已经很快到周末了，
0: 很快到周末了。今天是周三，明天是周四，后天是周五，大后天是不是就周末了？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
1: 一周已经过半了，
0: 我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了。
1: 是的，
0: 哦，离周末就很快了
1: 啊。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0: 周末一到啊，很多朋友都会给自己安排一次这个放松之旅啊。
1: 啊
0: 这在家里边宅着也行，去到合肥周边也行。
1: 是，
0: 当然周边的城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啊，去南京。哎呀，我就经常去南京，
1: 看出来了，
0: 吃点东西啊。买买东西啊，买买衣服啊，哎，基本上去了之后，哎，逛吃逛吃一天，还是特别特别的解压的。
1: 对，你去南京的话，坐高铁还是蛮方便的。
0: 坐高铁很方便哦，
1: 多长时间到来着？
0: 之前好像是之前不到一个小时啊，之前坐高铁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
1: 那你知道吗？就是
0: 未来
1: 不久的将来，
0: 不久的将来，
1: 合肥到南京压缩至35分钟。
0: 哇，那么近啊！
1: 是
0: 35分钟，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好像大家在合肥上班，早上出勤时间就是35分钟，半个小时。
1: 哎，有很多朋友
0: 这么近啊！
1: 每天上班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
0: 对对对，
1: 这条的高铁全线启动铺轨了。
0: 哎，
1: 就是在昨天的早上9点钟，在合肥市的肥东县石塘镇的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之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简称啊沪宁合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也是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哎，这条高速铁路网呢，也是作为国家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沪宁合高铁呢是沪豫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的线路。起点是自上海市新建的上海宝山站，经过江苏省的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咱们安徽省的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线路。全长是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会设16座车站啊。
1: 没错没错，
0: 哇，未来啊，去这些地方，去不仅去上海也好，去江苏也好，去南京也好，都越来越方便了。
1: 是的，
0: 最关键的是哈，其实是为别的城市的朋友考虑啊，就来我们合肥玩，大家也更方便了。
1: 说的也是哈，
0: 来合肥玩有几样东西，大家就一定要感受一下。咱们合肥的三件套
1: 啊，
0: 卡旺卡、
1: 奶茶、
0: 詹记，
1: 还有个什么？
0: 等一下啊，合肥三件套，天鹅湖，天鹅湖，我差点说成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大楼天书大厦啊。
1: 对，我们门口有一个打卡三件套，
0: 哎，有
1: 每天都有朋友在那边拍照。
0: 其实是周边的一个三个建筑物了，什么担保集团
1: 啊，
0: 然后咱们天书大厦呀，安徽广播电视天书大厦，然后还有个置地广场啊，
1: 对，
0: 哎，是这三个建筑，然后有一个三件套，但是合肥现在三件套也很多呀，对吧？
1: 对对 对，
0: 不止三件套，我就觉得 N 件套。
1: 对，你刚才说了卡旺卡，还有
0: 詹记啊，
1: 老乡鸡，
0: 老乡鸡啊，对对对，三件套嘛，老乡鸡、詹记、卡旺卡啊，
1: 我们泸州烤鸭店，
0: 泸州烤鸭也是，
1: 哎，还有什么
0: 庐山贡鹅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不也是吗？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好吃的还挺多的，
1: 对，没错。
0: 这合肥不止三件套了，合肥 N 件套哈。
1: 是的，
0: 我们也欢迎未来的这个铁路网越来越便捷，越来越便利啊。大家也可以来到合肥那，周边城市的朋友来了之后，你要相信我们合肥人民的热情。
1: 是的，
0: 11:45，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1:52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今天我们后一个板块呢，进入到的是
1: 脱单大会，
0: 依旧呢会有我们的脱单见证人走进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今天的几位单身的嘉宾哈。
2: 邂逅爱情的时刻即将要到来啦！如果说你们要提前想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的话，行动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先来看照片啦。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嗨，大家好，中午12点了，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欢迎大家在12点零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11: 脱单大会，
10: 要为大家有请出我们今天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11: 欢迎您。
10: 今天呢，我们在脱单大会里面依旧要有我们的小憨憨为大家推荐5位单身的嘉宾哈。
12: 对的。
10: 哎，还是老规矩嘛。一人一个关键词，印象初体验会怎么样来形容他们呢？
12: Okay， 每一位嘉宾我觉得非常有特色啊。第一位是一位小姐姐，然后她给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古典型的那种美女。
10: 古典型要比较传统是吧？看起来比较传统的那种美女的感
12: 觉，就很内敛很安静的这种类型的。
11: 内敛，
12: 大家闺秀的感觉。
11: 是。
12: 然后第二位是一位很帅很酷酷的一个，给我感觉就酷酷的一个帅哥，戴个口罩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对，偏忧郁型的帅哥。
11: 忧郁。
12: 然后第三位小姐姐，她是属于那种甜甜的很可爱类型的长发小姐姐。
11: 甜妹。
12: 对，甜妹。然后第四位小姐姐，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大大咧咧的那种，一看上去就非常

0: 亲和感非常强的一个女生的这种类型。
1: 嗯，
0: 对，
1: 就是性格很好，很 nice、
0: 哎、对，是的。然后第五位帅哥的话，这位小哥他给我感觉是那种很沉稳的这种类型。
1: 嗯嗯嗯，
0: 对，这种很沉稳给人第一感觉。
1: 嗯，
0: 对。
1: 那同时呢，我们也就是让这几位嘉宾都参与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0: 嗯、
1: 就是你的消费观念呢是偏节俭还是乐于享受，而且呢每个人也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待会儿呢我们可以听听看他们的声音。
2: 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回复数字看照片哈。
1: 嗯
2: 嗯，稍微的认识一下，
1: 11、12、13、14、15就可以了。
2: 两首歌曲送给各位。

0: 好了，两首歌的时间，大家呢应该已经互相认识了哈。今天呢，我们是一共为大家推荐五位单身的这个嘉宾，三位男生，两位女生，三位女生，两位男生啊。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小憨憨为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
1: OK， 我们第一位是一位非常甜的一位小姐姐，我觉得是偏古典型的一个美女小姐姐嘛。对，在正式介绍之前呢，我们先听一下这位小姐姐的声音，以及对我们今天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个回答。
2: 好，来听一下。
3: 大家好呀，叫我小慧就好了。介绍我自己的话，应该就是爱唱歌、偏文艺、偏安静的女生吧。我的消费观念，我觉得也分情况吧。该省省，该花花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哦，一号小姐姐她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平时一定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呢，情绪又很稳定的那一种，
0: 比较阳光，比较开朗，听声音的感觉，而且她是一个平时喜欢唱歌，爱好文艺啊。
1: 哎，对，
2: 最主要的是她的那个说了，对我们的话题讨论，该省省，该花花。
1: 哎，对，
0: 可以听得出来，她应该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女生。
2: 没错。好，听一下她的具体资料介绍。
1: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啊，小姐姐叫小慧，然后是94年的一位小姐姐，是一名设计师，室内设计，然后身高的话161，就是偏娇小类型，只不过161还好了，不算是娇小，对，本科学历，然后老家是安庆的，目前的话是在合肥，已经买房了，在合肥定居了，期望可以在1年之内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喜欢画画，然后到处去旅行，会弹吉他，然后偶尔喜欢跳跳舞。
2: 哦，还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1: 哎，是的，比较偏文艺一点的。小姐姐也说了，自己的理想型的男生是要阳光帅气一点，身高的话最好在175左右就好了，然后人品要好，三观要正。然后小姐姐也说了，如果你的生活里缺少了一份甜，我可以成为你的那一颗糖。
2: 哦，好甜蜜哦。
1: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第一位小姐姐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那听完了我们一号小姐姐的一个资料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和看了照片，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哈。大家可以先来听首歌啊，我们可以相互的认识一下。如果说想认识到她的话，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一号小姐姐。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3: 哼，刚左耳朵把媳妇给打了。
2: 那你脸怎么肿了？
3: 哎呦，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不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5: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Hello， 我是晨曦。
5: 今天我们周三脱单大会继续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
6: 小憨憨。
7: Hello， 大家好。然后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啊，
6: 是一位小哥哥，
7: 哎，酷酷的小哥哥。
6: 嗯，
7: 我们先听一下这位帅哥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6: 好，听听看他的声音。

0: 大家好，身边朋友都叫我阿东。介绍自己啊，好相处，话不多，喜欢打打篮球吧。我的消费观念啊，我觉得是在节俭和享乐之间吧，因为我比较追求性价比。
1: 节俭和享乐之间，
2: 就很人间清醒，追求性价比啊、哦。
1: 是
3: 是
1: 是，
3: 就跟第一位小姐姐的理念，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我觉得，
1: 是的。
3: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啊，阿东，然后小哥哥是93年的，93年今年多大了？有可能有点着急了，
1: 家里面会催哈。
3: 对，是的，身高的话是在176，就是咱们合肥的帅哥，目前也已经在合肥定居了，然后从事的工作的话是工业工程师，从事工业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月薪的话是在11K，就10000多。房车情况呢，是在合肥有房有车了已经。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喜欢打打篮球，看看电影。对自己的一个介绍的话，就是人非常好相处。对另一半的期望呢，就是最好女生也是合肥的，或者已经在合肥定居的女生，有着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最好皮肤白一点，会觉得很加分。然后家里面呢，还有一位姐姐已经出嫁了，然后是原生家庭。对，这就是我们第二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2: 爱运动的小哥哥，喜欢皮肤白皙一点的女生。
1: 好，如果说你听完了他的介绍，然后也看了照片，听了他的声音，就觉得还蛮想认识到他的话，也可以主动出击，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

0: 哈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有请小憨憨啊，接下来要认识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了。
1: OK， 到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是一位小姐姐，很甜的一位啊。大家回复一下数字13可以看到小姐姐应该是冬天拍的一张照片，就手上拿了小烟花的一个一张照片，很甜。在正式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先听一下我们小姐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吧。
2: 好了，听一下她的声音。
3: 大家好，我叫周倩，叫我倩倩就好了。三个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爱摄影，爱美，喜欢唱唱跳跳吧。节俭和享乐啊，我觉得我都沾不上吧，反正我生活中是不浪费的。
2: 哦，很理性的一位小姐姐，
0: 生活当中一点不浪费，
2: 浪费耶。好，来听听看她的
0: 消费观很好。
2: 是，
1: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倩倩小姐姐哈。小姐姐是97年的，身高的话170，哎，在女孩子当中比较偏高一点哈。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女孩子，本科，目前的话是已经有自己的一套小房子了，也是家里面的独生女。然后工作的话是，一位模特老师，每个月的月薪的话是不等的。然后个人的介绍的话，平常喜欢唱歌，喜欢跳舞，然后到处旅游，喜欢美食、摄影等等。对于另一半的要求的话，男孩子一定要有上进心，成熟一点，稳重一点，要孝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然后对待另一半一定要专一的这种男孩子。
0: 好。
1: 然后单身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身边的异性比较少，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倩倩小姐姐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那听完了我们三号小姐姐的一个资料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看了照片啊，可以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稍微认识一下。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跟她取得联系的话，那就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

0: 好了，12:36，我们刚认识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位啊。
1: 嗯，
0: 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四位单身嘉宾。
1: 首先还是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王星，我的话

0: 应该就是爱美食，喜欢拍照，爱笑吧。我觉得节俭和享乐的话，我感觉我是偏节俭的吧。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存钱。
1: 哦，喜欢存钱的一位。
2: 这样的女生真的很棒哎，
1: 很难找。
2: 你看现在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哈、啊嗯，就是他们可能就稍微做得好一点，嗯、计划消费。
1: 哎、嗯啊，对对对，
2: 但是呢，
1: 不要花超支。
2: 对，不会花超支，不会超预算。嗯、但是呢，你说真的能有几个存下来钱的，甚至于能够养成存钱习惯的？
1: 他是喜欢存钱，
2: 很少。
3: 是的，就是
1: 难得。
3: 就是我们就生活中有很多一部，就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感觉就跟存钱有瘾一样的，哦、喜欢看着自己银行卡的余额不断的往上涨、嗯，
2: 会很有成就感、啊，
3: 是
1: 很有安全感。
3: 哎，是的，嗯、
1: 很有底气、
3: 哎。这种女生娶回家，哎，那可算是赚着了，我觉得啊。
2: 哎，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持家，哎、而且你从她喜欢存钱、能存钱的嗯这个现象看到背后的话，说明她平时啊嗯做事特别的有规划。
3: 哎，是的，嗯、消费是有计划性的去消费的。
1: 可能在物欲方面也不是特别的高，
2: 是、
1: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经济的。
3: 哎，是的，
2: 就是
1: 性价比高，
2: 需要花这个钱的时候，那我就花。嗯、但是但凡不需要，我绝对不会花、嗯、不会说什么我去追求所谓的那个
1: 大牌奢侈品什么的、
2: 对啊，追求虚荣啊，或者追求怎么样、嗯、不会。
3: 哎，是的，
1: 很难得啊。
3: 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嘉宾，一位小姐姐王星。小姐姐是97年的、嗯、然后身高的话163，老家是六安的，目前的话工作就是在合肥这边，是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然后房车情况的话目前没有买房，但是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
1: 嗯，
3: 自我介绍的话，觉得自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女孩子，平常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拍拍照，喜欢美食，然后喜欢自己下厨做饭。
1: 哦、哎、又多了一个优点。
3: 是的，
2: 都是加分项。
1: 喜欢在家里面做饭。
3: 哎是的。然后对另一半的期望呢，就是希望男孩子有着稳定的工作，情绪一定要稳定，然后在合肥已经定居的男孩子。
1: 嗯嗯、
3: 家庭成员呢是有一个弟弟。这就是我们今天第四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四号嘉宾的介绍、嗯、也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就是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四号小姐姐。

0: 好了，12:43，今天我们的第五位单身嘉宾来邀请我们的小憨憨。
1: OK， 在正式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先听一下我们第五位嘉宾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沈宏磊。三个词介绍我自己的话，应该就是爱生活、开朗、会照顾人。生活中，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抠搜的，但是对家人往往都比较大方。
0: 哎，我就喜欢这样的性格，对自己很抠搜，对家人很大方。
3: 是的，
0: 我哎，其实就是很顾家的一位了。
1: 哎，
0: 自己舍不得用，但是一旦说到给自己的家人的话，就会就是好，就一点都不犹豫，
3: 很大方。
1: 是的，哎，然后我发现这小哥哥，哎，气泡音好足啊，
3: 啊，声音很好听。
1: 哎，是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五位男嘉宾哈，第五位嘉宾，小哥哥是94年的，哎，身高是180，就达到了。哎，很多女孩子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
3: 理想身高。
1: 对，老家是滁州的，目前的话已经是在合肥这边定居了。
3: 嗯，
1: 希望可以在2年的时间呢找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2年内，工作的话是一名室内设计师，然后薪资的话，小哥说了不等，主要看项目。自我介绍呢，小哥这样说的，朋友都说他比较活泼开朗，非常的热爱生活。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比较喜欢看展览，然后看书，听听音乐，相对来说的话，爱好是比较广泛的。
3: 嗯嗯嗯。
1: 对另一半的一个期望呢，就是希望女孩子身高可以在160以上，然后本科学历最好呢是属于那种大方得体、有气质、有爱心，这种类型的女生。
0: 哦。
1: 对，然后小哥也说了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对，父母都已经在合肥这边定居了。对，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好，
3: 好的，那听完了我们以上五位嘉宾的一个资料介绍，也看了照片啊，听了他们的声音，对他们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你想认识其中的某一位的话，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的那一位嘉宾就可以了。
0: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数字来看照片哈，五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回复11、12、13、14、15。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正如你轻轻地走，你回忆回忆是我闻见了外国的味道，你喷的是他送你的迪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的分才全明星 size Y'all know what it is 我压着这个韵 Like King I got wings Y'all know what it is 我带着我的 team 准备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音乐坤坤说的新歌榜今天为您揭晓，榜单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有哪些新歌进榜，又有哪些榜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呢？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来自于李佩恩和姜恒合作的《晚风定义》，本周19李云瑞《白日漫游》，本周18位黄星邱鼎杰合作的《晚风告白》，17位的《失重》是由陆卓来演唱的。本周16位许佳琪的《许你》，而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5位子瑜带来的《此间是少年》，这首歌来书写闯荡世间的洒脱心境，纵使前路漫漫，依旧守住自己的本心啊，坦荡如初，归来仍是少年。编配的部分融入笛子等民族的弹拨乐器啊，国风韵律非常的利落潇洒，节奏也是明快昂扬的。那么古典器乐和现代编曲巧妙融合起来，这种江湖氛围感扑面而来了。子瑜跳出了以往抒情歌的一种演绎方式，他的唱腔听起来相当明亮，咬字也很有力，这个把少年人的肆意洒脱、不畏前路的这个气劲啊，完全的释放出来。一起来听本周排行第15位的这首歌《此间是少年》。子瑜。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留言啊，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枕风敷衍说，笛声一响，江湖感瞬间就位了，没有沉重的伤感，都是少年人的意气飞扬，所以听这首歌觉得哇，眼前就敞亮起来。本周第14位新歌榜赞多新歌进榜的 Weekend。 本周13位肖战带来从这里闪耀，这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推广曲。本周12位上榜两周，19位升7个位置，庄心妍郑南希合作的一首歌叫恋曲。恋人之间相伴相守，细碎浪漫，也期许跟爱人共历四季更迭，把这种朝夕相处的温柔瞬间定格留存。节奏非常的舒缓松弛，没有厚重的编曲的那种堆砌在一起的感觉，而是把这种重点啊留给本来的人生的线条。人生线条很简单啊，就是庄心妍她的嗓音是比较温润细腻的，而郑南希的声线呢清甜透亮，这样的合作，一起来听庄心妍郑南希这首歌恋曲，本周12。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晚星慢度说，这个歌声啊就裹着淡淡的暖意啊，听完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本周的新歌榜继续往上数榜，第11位严浩想的希望保持，本周第10位王二浪捕风。来讲感情里抓不住留不下那种心情啊，编曲偏向一个清冷内敛，非常简约的器乐铺陈出朦胧的氛围感，它没有浓烈的爆发啊，而是把情绪留给人生的本质啊，去承载更多的情绪。而王二浪的嗓音呢，很有故事的质感了，这我们刚刚说的怎么样去留给它承载呢，主歌呢就基本上是在讲故事，而语气呢很平淡，但是藏着那种细碎的伤感，副歌呢情绪缓缓抬升，没有太多的宣泄的部分。王二浪这首歌来到本周榜单第10位，捕风。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音乐
3: 坤坤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0: 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了。本周来到位置最高的新歌，海来阿木《没遇见该多好》，围绕一种爱而不得的遗憾来展开啊，讲一段用情很深，但是还是走向离散这样的一段感情结果。心底里就反复有一种疑问呢，说如果从来没有相遇过，可能就不必承受这样的煎熬，这个念头是一定会有人有的啊。这份共情，编曲用非常质朴的钢琴旋律来打底，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沧桑的声线也很有共情力的，唱腔饱含了痛楚，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把爱过之后的悔恨尽数唱出来。这首歌本周排行第9位，没遇见该多好。

听众晚风寄离愁说，这首歌啊唱的都是现实的无奈啊，动了真情却走不到结局，所以这首歌也是让人有点添堵的。他不过呢，这首歌是不是

0: 更适合放在晚上来听。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本周的新歌榜第八位，上榜两周，16位升八个位置，无意的不羁不羁，动画师兄太稳健的插曲，编曲融合了国风器乐和节奏的鼓点，既有古风这种辽阔的氛围，也带着利落动感。演唱方面真的是有长足进步了，我觉得本身他的声线很干净的啊，这次演唱的要旨就是一定要张弛有度，所以可以把那份随性洒脱坚守本性的侠者气度要传递给我们听啊。无意的这首歌不羁不羁。

0: 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雷伯明。
1: 听众动漫小公主说，这首歌唱得非常的舒服啊，听的时候就是那种仙侠的氛围。为您继续往上书榜，本周新歌榜第七位，阿如娜《锋芒》。书写逆境当中啊不甘屈服的一个内心，纵使历经重重的磨砺，依旧守住自己一生的棱角特点。所以你一定要听到他这首歌骨子里要唱的倔强还有韧劲儿，编曲的部分厚重的鼓点搭配张力十足的器乐，所以节奏听起来也是铿锵有力的，没有细碎花哨的修饰啊，把重心交给人声的力量感。阿如娜的嗓音非常的浑厚，还有辽阔的质感，演唱是铿锵笃定啊。本周的第七位有请阿如娜《锋芒》。

听众贴地飞行说浑厚声线强劲的节奏。继续来接棒，本周第六位南征北战，大家已经听到一点前奏音乐了，这首歌叫《美丽世界》，来到本周的新歌榜榜单第六位。这次没有听到那种一味的激昂啊，反而要展现他们两个人许久没有尝试过的舒展治愈风格，两个人的演唱分工也是恰到好处的，这个嗓音呢交织出释然开阔的氛围感。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2: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3: 啊，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2: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3: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揭晓当中，榜单的前五位置。本周第五位，对角巷乐队带来的《逐梦滚烫》，这首歌要讲一讲并肩作战的热血情，致敬在逆境当中不肯妥协的追梦者。编曲标配的摇滚呢、啊，很有力的鼓点，张力十足的电吉他，由缓到强，强强推荐。器乐烘托出一种赛场沸腾的氛围感，而且段落起伏很分明的，歌词写的就是逆风成长的倔强，满满让你听到少年的意气感。对角巷乐队，《逐梦滚烫》。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烟火赴梦说，激昂的摇滚旋律就是有感染力啊，希望能够给我打一些底气啊。新歌榜本周第四位霍尊金谷园，本周第三余佑簪花宴的烟火，文旅微短剧艳遇簪花园的主题歌，它描摹的就是泉州的簪花非遗的风情。滨海的事情，宴席的烟火，山海的温柔，通通揉进这首歌当中去了。里面有淡淡的闽南氛围感，七月很舒缓，没有跟人生啊，就是那种打架啊、抢夺的感觉哦，没有那么的背景，没有那么的闹。余佑的这个嗓音非常的清亮，咬字也很舒展，他带着故乡独有的湿润感，演唱的情绪呢也非常的松弛啊、没有那种刻意我刚刚讲的强爆发。小城烟火就是这种细腻感，余佑的簪花宴的烟火，本周季军第三位。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还有晚风说，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已经浮现了泉州的画面感了，今天有时间一定要去玩。本周的新歌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了七个位置，吴若希《代代相爱》， TVB 剧集《爱回家之三代同堂》的主题歌啊，聚焦三代同堂的居家温情，也把亲情视作跨越岁月的接力长跑。编曲部分它走的是一个舒缓的港式抒情线，那么简约的钢琴来打底，轻柔的弦乐缓缓烘托，节奏非常的平和治愈，这就是家常氛围嘛。回到吴若希唱腔上来说，她的嗓音呢非常的温润清甜，唱腔听起来就是松弛柔和的。吴若希这首歌《代代相爱》，恭喜拿下本周亚军了。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昆昆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啊！我是刘珂乙。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昆昆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2: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的榜首冠军了，上榜才2周的时间，上周17位啊，这次一下子直冲火箭啊，升了16个位置，直接拿下本周的冠军。理想混蛋组合带来这首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电影《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同名主题歌，讲讲在人海当中的两个人的共鸣。茫茫人世间，大家都在孤独漂流，唯独那个人可以接住我们全部的情绪哦，达成频率相通的这种感觉，把我变成我们。编曲用钢琴做基底，搭配轻柔的弦乐缓缓的铺陈，器乐非常的克制啊，没有太多浓烈爆发，但是它有足够的这个留白的这个空间来承载我们听歌的时候产生的情绪。歌词用频率讯号来做比喻啊，把这个相遇相知写得非常的温柔浪漫，主唱基丁的声线也是很干净的，唱腔非常的真挚，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的冠军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好了，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一个小时的精华内容。本周一共有十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海来阿木没遇见该多好第九位，其他还有一些重点榜位，严浩翔的失重排在十一位，赞多的 Weekend 排在十四位，许佳琪的许你十六位，林睿白日漫游十九位。整个榜单的重点榜位前五，第五位对角巷乐队筑梦滚烫，第四位金谷园霍尊演唱，第三位于佑带来簪花宴的烟火，第二位吴若希演唱的代代相爱。我们听到本周的冠军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了。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不见不散。

0: 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1: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有一句很戳人的热搜文案，叫做命运托举你的方式有的时候很意外，你有同感吗？我们总会期待顺理成章的好运，以为命运的眷顾就应该是如期而至的惊喜，一帆风顺的顺遂，得偿所愿的圆满。但是呢，随着成长，你可能会渐渐发现，命运从不会按照我们预设的剧本出牌，它经常不声不响，甚至带着遗憾、挫折、变故的外衣到来。那些突如其来的失去，猝不及防的坎坷，被迫改变的计划，无可奈何的离别，当时的我们深陷迷茫，倍感煎熬，甚至你会抱怨生活怎么如此不公平。但后来我们也会恍然大悟，那些磕磕绊绊的曲折，都是命运悄悄托举我们的底气。
4: 老妈说她叫

这是杨宗纬所带来的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一起交流分享，你可以说说人生当中哪一件意外的事情后来成了命运最好的安排，是一次错过，是一场变故，还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转机呢？我也期待可以听到你的专属幸运。我有朋友跟我说，当初被迫离职崩溃大哭，后来才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赛道。也有朋友说，错过的人，落空的期待，原来都是为了给对的生活来腾位置。是啊，这就是命运最特别的托举方式，它其实很少特别直白的去馈赠你圆满啊，他们大多会以倒逼的姿态推着我们继续成长。生活当中最动人的转机，从来都不是那些预设的完美，也许是一次临时顶替的机会，让你发掘了隐藏的能力，也许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失意，让你可以跳出舒适圈来解锁全新的自己，也许是一次不起眼的巧合，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很多时候呢，我们纠结于一时的不如意，执着于那些落空的计划，也会难过于走散的缘分，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请你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弯路，所有的猝不及防都是命运的暗中铺垫。

敢一直唠叨。在我挂断电话后，才发现这么多年也从没和你好好的聊一聊。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你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生当中有哪些意外的事情，后来成了命运最好的安排。你要永远相信那些我们熬过去的困境，扛过来的压力，还有我们释怀的遗憾，其实都在悄悄地来垫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会更加从容，更加通透，更加强大。如果你的心里还藏着一件耿耿于怀的不如意，不妨试着慢慢地释怀，相信时间总会给你答案的，相信命运也总会为你温柔兜底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也送给所有曾经深陷迷茫而如今也同样在向阳生长的人，愿我们都能安安静静地接纳生活中所有的意外，从而静待花开。这首歌来听阿桑，一直很安静。

上一直很安静。来关注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高考失利，没有能去到心仪的学校，一度消沉了很久，后来在普通的大学里遇见了很好的老师和挚友，也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专业，如今呢过得踏实又顺遂。所以今天的话题我真的非常有同感，一次遗憾的落空是为了让我遇见更加适配的人生。没错，人生的每一次落差其实都是一次重置的机会，那我想命运会拿走你预设的圆满，也是为了送给你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吧。这位朋友说，从前总想事事都追求完美，也会害怕变故，害怕失去，经历很多事情以后渐渐明白，打破安稳的意外才是成长最快的捷径，那些被逼出来的独立和坚强也都是我们最珍贵的人生礼物。是啊，命运经常会带着考验啊，逼着我们去突破自己的局限，让你慢慢的褪去稚嫩，在风雨当中学会自愈，同样也学会成长。继续来听周杰伦《心情》。

周杰伦心情，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以前总追求事事都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向去走，后来呢我发现不要为那些错过的遗憾和未知的事情去焦虑，属于我们的美好终究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向我们奔赴而来，那些流走的落空的可能本来就不属于我吧，而那些看似糟糕的意外也都是命运在帮我避坑，让我及时止损，从而可以奔赴更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聊的是命运托举我们的方式，有的时候很意外，也希望你听节目的时候能感受到你跟自己的过往和解和当下的生活去慢慢的释怀。我们熬过的每一段低谷，我们扛过的每一次风雨，也都会成为人生最坚实的铠甲，托举着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不要焦虑当下的那些小小的不完美，也不用去纠结此刻的不如意，你要允许一切发生，你要接纳所有的意外，因为时间也终究会告诉我们，命运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坚持的人。希望那个人就是你哦。这首歌梁静茹《不想睡》。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0: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静，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年轮说，在一圈圈时光的年轮里，我们一起回望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相逢和思念。在90年代的晚风里，有一首非常非常滚烫的歌，叫做《对你爱不完》。他唱的是少年毫无保留的心动，是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的非常热烈的告白。那个时候的爱直白又坦荡，带着青春独有的莽撞和赤诚，我们以为爱意可以永远都不消散。但是那爱情从来不止轰轰烈烈的誓言，有一些热烈是会慢慢的褪去的，有一些相逢也终究会走向别离。热烈过就不算辜负呀，那些曾经毫无保留的奔赴，也都会成为生命年轮当中闪闪发光的一笔。来，我们一起听听这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听到这首歌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这样的一首舞曲风格的歌，在当年席卷了大街小巷，动感的节奏，利落的舞步，也是属于郭富城独有的时代印记，陪伴着一代人的成长。这样的歌有没有勾起你那些年的回忆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可以直接留下你最爱的金曲，还有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希望在舞台上一起送给你。继续来听 Eason 陈奕迅《圣诞节》。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告别八月了，不只是简单的翻过日历，回首过去的一个月，有忙碌奔波，有失落遗憾，也会有一些收获和惊喜吧。生活难免会遇到那些不顺利，每个人呢都会寄希望于新的月份，来盼望烦恼渐渐消散，来盼望好运渐渐降临。那我想这份期待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一份心理上的鼓励，提醒自己保持积极啊，认真的对待接下来的每一天。所以呢，我们在朋友圈每个月都会看到有人说这个月要慢慢的过去了，来迎接新的一个月，什么新的一个月份请对我好一点呀啊，等等等等诸多给自己的祝福。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祝福，因为新月份的美好就是靠我们的一些期待，包括我们的脚踏实地的努力一点点换来的。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告别上个月的得失，来接纳所有的经历，并且怀揣新的希望奔赴新的月份吧。
2: 有谁的人生啊，
1: 9月的第二天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时光隧道》。

冉冉的歌就是会让人听了觉得心里特别的舒适和安静，有没有那么一刻当旋律响起就像推开了一扇时光隧道的大门呢？那些被岁月封存的片段，那些旧人旧事，通过这样的音符就会瞬间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时光隧道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我们在时光里匆匆的赶路，偶尔呢也会停下来回望，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记忆它并没有走远，那些热烈的欢喜，那些曾经的遗憾，那些年少时候的莽撞，都安放在这趟时光的旅程当中。好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张碧晨、徐佳莹的合唱，名字叫做《桐花顺》。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静享下午茶，我会继续在这等你。明天我们再见啦。

0: 嘻哈搜获，纷纷来种草。面霜怎稳都要用，容量小，很快见底。可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薄利价259元两瓶。滋润型质地柔滑，小冰淇淋，上脸好推开。清爽型轻盈，适合混油和春夏。125毫升大容量，家里一瓶，办公室一瓶都方便。259元到手两瓶，一家人一起用都够。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先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9: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9: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9: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9: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呢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对于忙碌的职场人来说，久坐不动、熬夜透支啊，是生活的常态。尤其是这两天，很多的，家里面的孩子也开学了，家长可能就会更忙了，要早起送孩子去上学啊。不少人身上呢，也是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浓重的班味儿。早上起来疲惫乏力，上班的时候呢是腰酸背痛，下班之后呢想要通过健身，却发现自己很疲惫啊，这种感觉绊住了自己运动的脚步，没有整块的时间成了职场人锻炼身体遇到的一个难题。所以呢，高效的碎片化的锻炼更加适合高压的职场节奏。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啊不同工作模式的上班族的真实情况，给大忙人们啊制定可行的健身方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回元气满满的身心状态。首先说到久坐伏案的文职人员啊，工位上的一些微运动，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来消解久坐的劳损。工作45分钟，强制休息3分钟啊，起身靠墙站立，让后脑勺、肩膀、臀部、小腿、脚后跟紧贴墙面，收紧核心，改善含胸驼背，配合做一些我们脖子的缓慢左右侧屈啊前后拉伸的动作，避免暴力的转头，双手交叉上举，拉伸我们的侧腰，缓解腰部的僵硬感啊。这个是我们工作45分钟可以强制休息3分钟了。那午休15分钟之后呢，可以插空做一些简单的训练，在办公室的空地上完成5组靠墙静蹲，每组呢30秒，以及2到3分钟的平板支撑，之后呢靠着椅子做背部的拉伸，再闭目休息10分钟。静蹲可以强化我们下肢的力量，改善久坐引起的下肢循环不畅，平板支撑呢可以稳定核心，减轻腰椎的压力。第三个就是通勤路上呢，坚持一些轻量化的活动。坐地铁通勤的时候呢，不要全程的刷手机，我们可以保持站立，收紧小腹，夹紧臀部，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啊，提升每天基础的消耗率。这是久坐伏案的文职人员。那还有就是频繁外出的这种销售人员啊，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啊，给自己增加一些动态的有氧塑形。等客户的间隙进行高效的训练，在楼下停车场、公园的空地，利用等客户的10分钟完成开合跳、高抬腿啊、深蹲啊这些循环，每组1分钟，间歇30秒。还可以减少代步的工具，主动增加一些活动量，在短距离拜访客户的过程当中放弃开车，全程比如说骑个共享单车，用爬楼梯代替乘坐电梯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长期加班的互联网的工程师，我们可以

你早上起来呢，不要刷手机了，直接开始居家训练，比往常要早起15分钟，在床上完成啊猫牛式的拉伸，放松我们的脊柱。还有就是要利用加班的间隙啊，做一些舒缓的放松。深夜加班结束之后，不要立刻的躺卧啊，跟着短视频做10分钟的瑜伽的拉伸，重点放松我们的颈肩呐、胸推呀、这个缓解大脑的紧绷的感觉。还有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作息，运动的同时呢，配合简单的生活管理，运动之后啊，喝一些温水，少喝奶茶，少吃外卖。运动带来的轻微的疲惫感能够帮助我们入睡，告别熬夜到失眠的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呢，这三类人群大家可以通过刚刚的这些微运动来增加自己身体的运动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更健康一些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音乐来放松一下，这首歌来自那英，你的微笑送给大家。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1: 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上班族如何实现高效的碎片化的锻炼，给大家呢有一些建议哈。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在于运动，那科学运动呢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对于运动啊，很多人存在了一些认知的误区，只有避开了这些误区才能够动得更加的健康。首先说误区一啊，运动必须连续30分钟以上才有效，短时间等于白练。只要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是到了某一时刻开关呢才会打开，关键是在于积累啊。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出说，将一天的运动呢分散完成与一次性完成的效果啊是相似的，哪怕每一次呢只运动5分钟，只要频率足够，强度达标，对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啊控制血糖和管理体重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抛弃啊时长的概念，拥抱累积的思维，不必纠结于单次运动时间是否超过30分钟啊，关注每天总的运动时间和能量的这种消耗。误区二呢，就是随便动一动就算锻炼了，不用考虑它的强度。有的人呢走向另一个极端，就认为只要动了就可以了，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转几下脖子都算碎片化的运动。这种认知呢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运动效率。真正的运动呢需要达到一定的生理的刺激，这样才能够产生适应性的改变。正确的做法啊，日常走动啊，做家务属于身体活动，想要获得心肺功能或力量方面的收益，需要让运动达到微喘但是能说话的这种中等的强度，或者是大口喘气说不出完整句子的高强度的运动方式，所以呢随便动一动啊不算锻炼啦。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只追求次数，忽略了全天总的运动量。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今天动了8次，那有的人热衷于记录运动的次数，但每次呢可能只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效果取决于总负荷，也就是频率啊乘以时长乘以强度。如果每一次呢都是蜻蜓点水，即便次数再多，对健康的增益也是有限的。正确的做法就是量化每天的目标，可以借助智能手表或手机这些应用软件啊，设定每天的步数啊，中等强度活动的时间呢，或能量消耗的目标呀，都是可以的。第四个呢，就是动作随心所欲，盲目的跟着一些短视频进行健身。很多的网络视频当中的健身动作呢不标准啊，缺乏科学的依据，盲目的效仿，轻则无效，重则呢可能会对身体的一些关节造成损伤。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柔韧性、力量基础是不同的，适合别人的动作呢未必适合自己。所以呢，要选择经过验证的基础动作，比如说深蹲、俯卧撑、平板支撑啊、弓步蹲、开合跳等等，优先保证动作的质量，宁少勿滥。如果有条件，可以咨询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啊系统的、科学化的训练。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叶炫清为我们带来《卖弄》，送给各位。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每天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啊，这个来来回回的忙碌和奔波啊，很少的时间去运动，所以呢有一些高效的碎片化的锻炼的这种方式啊，给大家介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他今年呢88岁了，还能够手把手的带教学生，开会发言呢从来不念稿，精神头依旧十足，气色看上去呢是60-70岁啊。这是谁呢？就是全国啊一名非常有名的中医，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孙国杰教授，他的这种状态让很多的年轻人看到都自愧不如。而且呢，有些时候啊，这个生活当中如果说有遇到他了，都会追着他问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养生秘籍，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呢？他就介绍说，哪有什么复杂的方法呀，都是自创的五官操，每天睡前呢躺在床上，动动舌头，转转眼睛，揉揉耳朵，扣扣牙，再揉揉肚子，这五官操呢，他说我坚持10年了，五脏六腑都跟着很舒服。20世纪50-60年代啊，孙国杰教授先后学习西医、中医，之后呢又到了北京进行这个针灸的进修。这些经历呢，让他对脑神经和脏腑的经络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促使他自创了一套坚持至今的养生操，叫做五官操。这套五官操的核心思路啊，源自《黄帝内经》啊。首先说这个肝开窍于目，心呢是开窍于舌。啊，脾是开窍于口，肺是开窍于鼻，啊，肾是开窍于耳。换句话说，五官是五脏的窗口。那适度的五官保养，相当于给我们的对应的这种五脏六腑做了一次温和的唤醒和调理。啊，教授介绍说，五官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我们五脏的健康状况，通过活动五官来间接的调理五脏。方法呢很简单，安全性也比较高，特别适合日常的养生。首先说养肝啊，要转眼睛，眼睛呢可以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来进行转动，也可以上下转动，眼球呢每天左右各转300-400次。转动的时候呢，想象一下眼球在画圈啊，坚持锻炼之后呢，双眼会感到清亮舒服，有效的疏解我们的肝火，缓解眼疲劳。第二个就是养心，要运舌，用舌尖呢啊，这个紧贴我们的牙齿内侧的牙龈，自上而下啊，紧贴上下牙龈，反复的转动，左右呢各转动300-400次。这套动作呢，能够活动我们的舌体，疏通心经啊，起到养心安神、调理心神的效果。那第三个就是养肾，要揉耳。耳朵呢，分布对应着全身啊，这个脏腑器官的穴位，日常呢可以全方位的按摩我们的整个耳朵，重点的揉搓我们的耳廓啊，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的状态，每天呢坚持揉搓300-400次，能够温和补肾益气啊，养护我们的肾脏。第四个呢，就是养胃，要扣扣牙齿啊，晚上刷完牙之后，用手指呢轻轻的按摩上下牙齿。左右两侧呢各按摩200次，中间的部位呢按摩100次，总计呢是500次。教授介绍说，牙齿好，胃口就好，能够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他说他现在能够吃花生米儿、兰花豆都毫不费力的。还有就是调神，要揉腹，将双手搓热之后，顺着肠道的走向，顺时针的按摩我们的肚子50-100次，不仅能够疏通我们的肠胃，促进消化，还能够调节人体的神经系统，舒缓身心啊，调和神志，睡眠呢也会更好了。所以呢，我们的教授介绍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碎片化的时间拿来养生，不用专门的抽出大块的时间，比如说晚上看电视，不要窝在沙发里坐着不动，在家里来来回回走上几百步，就简单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了。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只有找到了正确的方式和方法，能够坚持下去啊，长久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大有帮助了。好吧，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我不想说再见，送给各位。

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

0: 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后半段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88岁全国著名的中医啊，自创的五官操孙国杰教授啊，给大家的五官操啊，和大家说了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除了五官操呢，孙国杰教授还推荐了一些养生的习惯，比如说每天走路6000步啊，五官动，身体呢也要动啊。中医讲呢，气虚要流通，经络要通畅啊，老是坐着不动，身体容易出现问题。但老年朋友呢，也不能够过度的活动，周身发热就可以了。他介绍说，自己呢每天6点多就起床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窗通风，净化室内的空气，也能够让大脑清醒过来。随后呢，他会在家中来回走动，大约呢是600到700步。家人给他买了智能手表，看到整点手表的提醒，他就起身一会儿，每天呢共计走动大约6000步。活动呢不一定非要出门，在家里走一走，动一动也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乐观积极的心态。针对老年朋友的养生保健，他提醒说，老年人呢要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多跟年轻人接触，多多的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啊。他说，老伴经常跟我说，养老院最好建在幼儿园边上啊，老人经常看到小朋友，就好像看到了生命的延续，会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开朗。第三点就是要坚持阅读的习惯。常与年轻人交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也是他保持健康的秘诀。他说现在呢仍然坚持看新闻，还有一些阅读的习惯。那他说想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脑子就不会僵化了。如今呢孙教授大脑思维非常清楚，每一次呢在学术会议啊、学校的毕业典礼啊、新生的入学这些场合发言，他从来不念稿不背稿，只提前想好主题，即兴发挥，条理非常清楚。第四点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要适当的补充营养了。他说老年人呢要重视营养啊，年纪大了，吸收消化功能下降了，单靠日常的饮食很难保证各种营养和维生素补充到位。适当的补充营养和维生素呢，是有助于维护认知，延缓衰老的。真正靠谱的养生从来不是折腾自己，每天30分钟揉揉眼睛，搓搓耳朵，动动舌头，揉揉肚子，都是在给五脏做深度的按摩，不花钱不费力，但是要贵在坚持。不管是久坐的上班族，还是中老年朋友的日常调理的身体，都非常适应于日常的练习。所以呢，今天通过孙教授给大家分享的这种养生的习惯啊，也是希望每个朋友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养生的习惯，还是运动的习惯，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习惯，都是贵在坚持。所以呢，也是希望每个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对身体的健康就能够凸显出来了。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嘻哈搜过，纷纷来种草，想把面部精华和眼周护理一起配齐。娇韵诗双萃两件套，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福利价399元。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水油融合，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后皮肤软软嫩嫩，搭配同系列眼霜，轻盈柔润，眼周保持水润状态。399元到手两样，一套配齐很省事。喜欢的姐妹重点看看，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5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

0: 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各位好。
1: 有一种周五的感觉。
0: 咋了？周三小周末是吧？
1: 对呀。
0: 各位都怎么安排自己的小周末的时间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谈谈我们。
1: 而且最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我昨天晚上在洗澡的时候
0: 啊，
1: 就是我已经感觉到冷了。
0: 确实最近温度有点凉，啊，说一场秋雨一场凉，这温度就会越来越清爽宜人。
1: 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的这个嘻哈送货给大家准备的东西，你像这个卡诗洗发水，其实它的绿瓶跟粉瓶也很好用，但是我们每一次拿出来秒杀，绝对是他家的王炸经典招牌的黑钻。
0: 我知道了，就用得上的，而且给你们挑我们里面的尖货。
1: 对，昨天晚上我就用这个洗的，哎呀妈呀，顺滑，没有感觉到沁人心脾的香。
0: 卡诗洗发水呢，它有一好处，
1: 嗯，
0: 就是女孩子啊，洗完头之后对着镜子一照的时候，往往就是觉得自己最美的时候。
1: 真的，而且毫不夸张的讲，我用这个用完之后，我基本上如果我足够懒的话，一个礼拜不洗头，我依然不会怎么出油。
0: 好的洗发水就是这样。
1: 是的，
0: 平时大家如果说用一些这个洗发水。用完之后两三天就觉得油了，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当时洗完了之后，你觉得头发是顺滑的，因为可能它有一些这个硅油的产品，含硅油的话呢，它确实在洗完之后能让你的头发很顺滑，但是它是通过油闭合了你的头发的毛鳞片，所以你感觉一头秀发非常的飘逸，但是两天之后不好意思，因为毛鳞片闭合它没有办法呼吸，出油打结，不行，赶紧要洗，就频繁洗头。真正好的洗发水，你那一头长发洗完之后，不说一个礼拜吧，至少三四天的时间里面，它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再配上一个好的吹风机，在干发的时候没有伤到你的头发，你会发现长期下来发质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跟别人相比。
1: 对，而且它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真的很有幸福感。
0: 有的，
1: 就是它的这个质地呢是非常清透的，而且带着淡淡的那种高级沙龙的那种木质花香，
0: 毕竟是卡诗的黑钻级了。
1: 你洗的时候，你觉得整个浴室都是淡淡的香气，就像在专业的沙龙做护理一样，所以你整个人就使用感受非常愉悦。
0: 你这个感受呢，并不是说幻觉，而是卡诗洗发水它本身一开始就是在高端院线沙龙开始使用的。卡诗这个品牌已经是老牌子了，
1: 嗯，
0: 全球闻名。而黑钻的话本身就是它这个品牌和当瑞典的一个实验室联合研发的一个护发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话适用于任何发质，它不像是什么白金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什么粉瓶啊绿瓶啊，它针对的有些是细软的，有些是个烫发的，黑钻适合任何发质，所以它呢当时就一开始应用在沙龙的这种院线里面，就给一些高端的这个沙龙用来做洗头护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超市也好，或者是一些跨境的商城也好，买到卡诗黑钻的洗发水。
1: 对，
0: 这个已经问世多少年了？我觉得十年得有了吧。
1: 那有的，但是之前是舍不得买呀。
0: 之前真贵。
1: 对，真的很贵。
0: 我第一次看到卡诗洗发水的时候，我以为我看错了，我说这是什么高端色拉油吗？
1: 哇，
0: 小1000块钱一瓶，
1: 太夸张了。
0: 现在嘻哈搜货，因为这些年的话跨境商品确实在不断的价格在往下调，
1: 嗯，
0: 今天我们1000毫升的大瓶装给您的价格已经到了199，
1: 而且朋友们
0: 还有一更炸的福利，
1: 是建议大家直接拍两瓶
0: 更划算，2瓶299，
1: 到手相当于两瓶拍的话149.5元
0: 就能拿到，
1: 太夸张，你拥有的是一升的大容量，这个一家三口四口一升能用一年。
0: 如果说头发长，家里女性头发长的话可能用得很快，
1: 嗯，
0: 所以小瓶洗发水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扛不住了，一定是量大。而且洗发水呢，你说它确实人家有它自己的这个专利成分，但是它毕竟是个洗发水，能化工产品，它也不是什么全纯天然纯手搓，能贵到哪儿去？所以买的量多，便宜，你把性价比折下来是最划算的。一次多囤点，这个囤个两瓶完全没问题，效期之内一定能用完，因为我们今天是新鲜日期，3年，保质期是3年，你不可能是3年用不完吧？我觉得这个大概能用个大半年的时间。
1: 这个可以囤，你。

0: 如果自己用不完的话，你
1: 全家一块用没问题，
0: 直接给一瓶给爸妈
1: 啊，
0: 他们可能也没有用过高端院线的专业沙龙的护发产品，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摆在这儿。今天
1: 这个男士也能用啊，
0: 对，
1: 就有些男士确实用早些年用了一些洗发水不太好，你看现在发量不太够了是吧？早点换啊，早点换啊，今天这个。建议大家囤两瓶，因为两瓶299，
0: 真的太划算了，
1: 一瓶不到150。卡诗高端院线洗发水，
0: 来打开手机下单。
1: 你这样的话，每次洗头几毛钱啊？你自己想一想，你到理发店有时候给我洗个头，15-20得有吧？
0: 它真的很
1: 好
0: 用，好
1: 像女生连洗带吹现在都要几十块钱。
0: 你至少没个50-60下不来。
1: 你看看，你就在家折腾就行了，就吹头的时候让老公拿戴森给你好好吹吹。
0: 你相当于你去理发店洗个3次，你今天买我们这个，你能让全家用一年
1: 啊？
0: 对吧？
1: 你还办什么卡呀？
0: 对呀。
1: 好吧，购买路径再说一下，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公众号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直接点一下就能进行抢购。另外下单之后呢，您记得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可以找他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好东西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今天6点我们嘻哈饭点会说健身和身材管理期间补充蛋白质的一些好东西。另外全场我们聊一话题，现在 AI 很流行对吧，
0: 嗯
1: 啊，动不动就 AI， 我们也会用一些 AI 软件，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有办法代替真人？
0: AI 没有办法代替真人，
1: 我觉得现在 AI 能代替人类的工作太多了，但是一定有一些工作 是 AI 无法代替的。
0: 对，虽然说现在已经有一些电视和广播的节目用 AI 出现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它没有办法代替我们真实的欢笑和喜怒哀乐，你觉得呢？
1: 真情实感的这种交流哈，
0: 对呀，
1: 嗯，就比如说此时此刻，如果你觉得是两个 AI 机器人在给你做节目，啊，确实字正腔圆，板正的也不出错，但总感觉少点什么啊，少点人情味儿，
0: 少点，对，
1: 哦，明明我在下班路上看两个还在上班的人在那儿叨叨叨的，就觉得还挺爽的。这一看是 AI 在上班，
0: 而且你说到某些话题，你说到比如说这个私房钱藏哪儿，
1: 没有感同身受啊，
0: 对，没有感同身受，
1: 啊，AI 哪有我经验足啊？
0: 对呀，
1: 啊，我经验也不是很足啊。
0: 所以呢，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样的职业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呢？今天的嘻哈人行开始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班路上不开心。
1: 哎，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

0: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的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过那种特别喜欢观察，
0: 观察什么？
1: 比如说看天呐、看树、看云、看鸟啊，
0: 发呆呗。这不就是发呆吗？其实挺放松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像这个点天气晴好的时候，你会看到天边的云慢慢的从这个蓝天白云变成金黄色。如果说天气特别好，看到那种粉色的晚霞啊，凝视着天空也是一种享受啊，有这种片刻的放松。
1: 对，最近呢就有人在这个发呆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了一种这个鸟，它叫蓝喉风虎。
0: 我天哪，这名字我这辈子可能都没见过
1: 啊！对，它要认出来也挺厉害的，
0: 确实很厉害。
1: 就是它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鸟类，因为它的喉，蓝喉风虎，喉是那个咽喉的喉
0: 啊，
1: 它喉部是蓝色的羽毛
0: 哦，
1: 然后呢，全身是非常亮丽的色彩，它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小鸟。
0: 哇，就在发呆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种，算是，那一定是珍稀保护动物啊。
1: 对，然后呢，关键是他看到这个蓝喉风虎这只鸟在这个树枝头在干嘛呢？
0: 干嘛呢？
1: 就是他这只鸟呢就深情地表白另一只鸟，然后呢当场、
0: 是只爱情鸟啊，
1: 当场还被拒绝了。场面
0: 看得这么仔细啊，
1: 场面还十分尴尬。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然后下一秒呢，这个叫什么？那个表白被拒的那只鸟儿
0: 啊，叫小兰。
1: 当场呢就怒炫自己准备拿出表白的礼物，
0: 还有礼物啊？
1: 对，可能是一片叶子还是什么玩意儿，具体不太清楚。
0: 轻了啊，要我说，小兰兄弟轻了。
1: 主打一个就是你、
0: 虽然你颜值高，对吧？那井柏然表白，人家也得花重大代价呢。啊
1: 就是你
0: 高低整束花呀，你整个叶子，
1: 就主打一个你不吃我就自己消化掉、就是人家拒绝了他立马就把人带给人的礼物当场吃了，
0: 炫了。你看看就你这水平，
1: 就是
0: 我就知道你为啥变成珍稀保护动物了。确实你谈恋爱能力太差，
1: 他就是真是无效表白有效干饭，爱情留不住，先把肚子顾上呗。
0: 你先清醒的认识一下你们现在的处境。
1: 小鸟都知道
0: 你们已经很珍惜了，
1: 对自己好一点，
0: 结一对是一对了，
1: 主打一个不内耗。哎，真他看得太仔细了，
0: 看还悟出了人生真谛啊，
1: 剧情都能给他连上
0: 啊说下回表白的时候我也带个蛋糕啊，接受了一块吃，不接受我自个儿吃。
1: 蓝猴风虎，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上网查查这小鸟有多美丽啊。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啊，就是有一位在高速上飙车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啊。
0: 多危险啊。
1: 视频当中的一名身着红色和牛仔短裤的就是上衣红色下衣牛仔短裤的年轻女孩带着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
0: 这摩托车我听着名字就知道很名贵。
1: 在沈海高速惠州段疯狂飞速疾驰。
0: 这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1: 另外呢，另外有个男子则开着一个小汽车在旁边跟拍。
0: 跟拍。
1: 画面当中的车速呢，一度显示时速达到220公里，
0: 严重超速了，
1: 远超这个路段120公里的最高限速。
0: 是啊。
1: 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广东惠州交警迅速介入调查，经查，涉事女子曹某今年20，在8月23号的早上6点多。驾着摩托车和这个开着小汽车的陈某，他今年30岁，在这个高速路段进行竞速啊，
0: 俩人在高速上赛车。
1: 对，然后严重危害了公共道路的安全。那目前呢，二人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就是大家

0: 就是知道你车技好，但是也是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你秀你的车技，而不是通过这种危险驾驶的方式。
1: 摩托车能开到200多啊？
0: 能啊，可以。
1: 天哪！
0: 啊，摩托车的仪表盘你看一下，摩托车的最高时速有的比汽车还高。
1: 但那好危险啊！
0: 当然危险了。
1: 对啊，你开这么快是干啥呀？
0: 要不就说年轻嘛，你等他在40的时候，你让他这么开，对吧？他说我现在就喜欢老头乐。年轻的时候总喜欢挑战那种没有极限的速度。
1: 是20岁，真的是不要拿生命去探索未知啊！
0: 无知无畏，这好在是没出事儿啊！接受教育之后，希望他们以后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是的，我们引以为戒啊。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阿小木，我刚刚在田径场看到一个人的身影特别像你，我都想去叫你啦。
7: 哎呦，那你怎么没叫啊？
6: 后来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8: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人正是阿木。
1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15: 我们是
16: 嘻哈家族。这个很多人在暑期或者是有一些徒步爱出行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在比如说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之前是会求助于导航，那现在呢可能会求助于 AI。
15: 导航 AI， 反正它都是这个智能软件的。
16: 最近呢，57岁的杨师傅在浙江宁波爬山的时候
15: 啊，
16: 他就是一边这个就发现啊，这个越走越偏，他听信这个 AI 的建议，说抄近道下山。
15: 您都有导航了，也不信导航，非得信的 AI， 您跟那 AI 关系怎么就那么好呢？
16: 然后他就最终被困在深山，靠消防救援，徒 脱险这个事儿，他本来是在登上山顶之后呢，想换一条新路下山，顺着这个溪沟，
15: 就问自己的这个智能软件，来，你帮我找一条新路。
16: AI 就建议说，你要绕开溪床，往高处山坡走，他就按照这个指引攀爬。结果呢，灌木丛密，陡坡路滑，折腾了好几个来回后，体力耗尽，彻底迷失方向，只能报警。
15: 一个敢说，一个敢信。这 AI 智能体呢，发展到现在，我认为它应该就是我们日常中的一个辅助手段。你别把一些什么身家性命的事儿，尤其是下山走寻找一条路这么具有危险性的事情交给 AI 呀、啊，因为人家出错概不负责呀。
16: 关键是这个，在报完警之后，消防员想找到他都非常费劲。
15: 别费劲了，消防员你也打开 AI， 说你帮我判断判断啊，他有可能从哪儿下山。你们俩要用的同一个软件，没准就能汇合。
16: 就是要么就是定位不准，要么就是电话正在忙
15: 啊。
16: 最终呢，是通过这个实时位置共享和大声呼喊找到的他。
15: 你看看，最终还得靠呼喊，这不确实是吗？好些事儿啊，AI 是代替不了人类的。
16: 关键问题是什么？那个事后最生气的这个杨师傅，他就找这个
15: AI
16: 问账
15: 去了。你这还找他评什么理呀、
16: AI 说：“哈哈，确实，要是直接跟着导航，沿着成熟路线走，你就不会遭这么大的罪。”
15: 合着您是给我上一课是吧？
16: 他还承认自己
15: 差点把我小命上没了，
16: 承认自己套用山林避险的通用说法判断出现了偏差。
15: 你别说哈、啊，就是 AI 犯错啊，他犯的真的是一往无前。他认错的时候态度也是特别诚恳，关键是，你没有任何手段惩罚他。
16: 但是他胡说八道的时候，他也很认真、哎、
15: 特别认真。
16: 对
15: 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就是 AI 智能体啊。不断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大家在应用的时候也稍微谨慎谨慎。
16: 嗯，
15: 你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千万你别指望它。对吧？好些人拿 AI 炒股，我的天哪！如果这也行的话，我拿 AI 买彩票算了。
16: 你怎么知道？
15: 你也买了
16: 啊？我现在就已经不看了
15: 啊！
16: 就我觉得我把这个
15: 损失有点惨重，是吧？
16: 我把这个软件卸载，我只要不卖，我就没亏。对不对
15: 啊？
16: 但主打一个
15: 心态好，
16: 是
15: 这个理啊、
16: 对
15: 是，
16: 你找他说，你找他说理去，他管你吗？他说哈哈，好像真的是这样呢。
15: 对对对，这一代的股民有一代有一些操作特别的好，就心态好。啊、
16: 对对对，
15: 买完之后呢，看了看说，我这个其实是留给下一代的当理财。
16: 对，而且我真的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我不卖我就不亏，就是我觉得我在股市里不会亏。只要战线拉得够长，我就不会亏啊。
15: 嗯，好像也有道理啊。
16: 它总会涨回来的
15: 啊，
16: 时间问题，时间问题啊。
15: 没事，这是投资有风险
16: 啊，有风险，有风险。
15: 哎、大家入市需谨慎。
16: 哎，你像这个AI 客服已读乱回的这种乱象，有可能有救了。
15: 有救了吗？怎么着，有人能管 AI 了吗？
16: 最近有两部 AI 新规将会在9月1号起施行哦，那就已经开始施行了
15: 啊！来听听啊，
16: 是这个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要求国家标准与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示办法将正式实施，分别针对 AI 客服已读乱回和 AI 生成内容真假难辨这两大问题。针对这个 AI 客服的乱象呢，新规明确指出说，企业必须要提供便捷的转人工通道，不得层层设卡。同时也规定，消费者涉及核心权益的复杂问题呢，也必须要转交这个人工处理。企业不得以 AI 自动回复为由推卸责任。AI 在官方渠道的回复即代表企业立场。根据这个中消协的数据呢，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投诉量呢是持续的走高。AI 客服的虚假承诺、转人工问题困难。都非常的突出，而且呢，针对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呢，新规也要求它生成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必须同时添加显示标识，比如说有明显的水印呐、文字提示和文件元素溯源信息等等。你的传播平台呢，也必须主动为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打上提示标签，来遏制虚假信息和深度的伪造传播。那这两项的新规落地之后呢，这个消费者如果说遇到 AI 客服 拒不转人工或者内容未标识的情况，你可以拨打12345或者向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啦。
15: 啊，这是关于一些消费者维权的情况。
16: 对
15: 啊，生活中的这些 AI 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胡言乱语啊造成的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谨慎使用啊，尤其是在一些核心的判断上，核心的数据上啊，最好还是相信我们自己。
16: 是的，就是你比如说最经常我遇到的，每一次我买衣服的时候问我要穿多大尺码，这个是什么面料，可不可以机洗的时候，他都会说请问我给有什么可以帮您，哦，您的这个问题我还不太清楚呢。人工客服现在比较繁忙，我 AI 为您解答不拉不拉的。
15: 是现在电商繁荣啊，人工客服确实不够。
16: 所以反正就多了一个新的通道，对咱们消费者来说肯定是一个好的事情啊。
15: 那确实，
16: 对
15: 啊，确实是的。
16: 所以说呢，这个提醒各位啊，就是比如说像大家以后再遇到一些事情呢，也不要盲目的轻信 AI。你比如说刚才那位爬山的这个师傅，他如果说他这是徒步，他如果说是开车的时候，他但凡是买了平安车险，他一定不会遇见这种情况。
15: 平安车险呢倒是不能提醒你不要轻易相信 AI， 但是平安车险呢确实能够在你出现危险的时候呢很好的为你提供安全保障服务。就比如说吧，除了常规的一些这个车险的这种服务我们必须都有的，平安车险还有一个呢单方事故啊叫做三免政策啊，
16: 三免赔
15: 的政策啊，就是你下车出了单方事故啊，这种小的刮蹭什么的，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你就可以回家等后续的这个处理了，不需要在现场呢等交警啊等定损啊，然后再跑一堆繁琐的手续，也是方便了我们的车主的日常的生活。所以各位啊，车险快到期之前，您可以关注一下400-8600平安车险的电话，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优惠政策。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五，八十九点五。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服务员，
2: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你自己看看，你们炖的肉根本都咬不动，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2: 叫我们经理干嘛？你都咬不动，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5: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昨天给大家上了这个绿宝瓶的三件套啊，今天就来这个雅诗兰黛的三件套。你说像只要像我们这样的平台，购物平台，天天来狠货，
5: 要啥有啥的这种感觉哈。
6: 对啊，
5: 应有尽有。
6: 其他平台还可怎么干呢？
5: 咱们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小平台，就给大家谋点小福利。
6: 啊不，我现在真的我们家
5: 王经理不能飘啊，
6: 不
5: 能飘。
6: 不不不不，我现在所有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洗漱用品，还有冰箱里头，基本上都来自嘻哈搜货。
5: 只要嘻哈搜货有的，
6: 对，
5: 因为咱们有一口号叫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即便是在各大电商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卷出一点优势来。好在呢，咱们确实东西也不是很多，照顾一下大家还是能够照顾得住的，而且本身体量就那么大嘛。来说一说吧，今天给各位带一个雅诗兰黛的挚爱三件套，标准配置：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的面霜75毫升，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三件全是正装。多少钱呢？就一顿火锅钱差不多吧。
6: 基本上就一个眼霜，
5: 四五个人吃顿火锅500-600块钱，差不多吧，吃的好点儿。
6: 四五个人差不多，
5: 500-600啊，女生都吃不了那么多，男生可能差不多了，599。今天我们福利价599，
6: 太夸张了。
5: 你把今天要吃的火锅给退了，你去买这个，花在脸上比花在肚子上好吧？你吃了火锅，你还有心理负担，
6: 你还长肉呢。
5: 你涂脸上的话，你美啊，美是自己的。
6: 我们现在
5: 胖是别人嫌弃的，
6: 这个全部都是卖的非常好的这个三件刚需单品，
5: 刚需单品一点不错，
6: 对，全部给大家放在一个礼盒当中啊。那小棕瓶精华就不用讲了，就是流动性很好，他们家的王牌当家精华，
5: 20岁用到70岁都管用，真的，它是一个不挑年龄、不挑肤质的精华。
6: 我70岁还能用雅诗兰黛，我
5: 你70岁怎么也得上到那个什么 LP 级别啊。
6: 妈呀，就是你，他真的是，就是你不用心疼，这个价格就不用心疼了，用个2-3泵，你推开很好吸收，
5: 狠狠的往脸上糊、啊、
6: 对，然后它淡淡的草本香气闻起来是非常非常治愈的，然后你怎么看它的效果，它主打夜间修护，睡觉前一晚涂上，如果有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晚上前涂好，第二天起床，你发现你的皮肤状态非常的稳定，然后完全那个暗沉和粗糙以及黑眼圈全都没有了，也不会满脸油光。你用下来，你整个的皮肤的细腻度和稳定度都会上升一个级别。
5: 特别注意啊，就是一旦熬夜发现满脸油光的，你的皮肤肯定是缺水状态，
6: 对，
5: 赶紧的精华面霜保护起来。说一下这个面霜，清爽型面霜，质地很轻盈的那种冰乳酪的质地，推开丝滑好吸收，洗完涂完脸之后是那种亚光柔润感，不会泛油光，也不会闷肤闷闭口。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你没有负担的，也不会觉得很厚重，而且这个面霜是早晚都能用的，白天保湿锁水，后续的话上防晒底妆很服帖，不容易卡粉斑驳，晚上你拿它用收尾的修护，把这个你的精华呀爽肤水啊营养牢牢的锁在皮肤里面。最后的抗蓝光眼霜，绵密的啫喱乳霜质地，专门针对的就是咱们每天盯着手机和电脑一看就是十个小时朝上的，点涂在眼部，用你的手无名指轻轻的拍打吸收，不油腻不长脂肪粒。关键呢，它还专门针对蓝光有一个非常好的抵抗效果，保护我们的眼周肌肤不被这些屏幕的这个蓝光给伤害。因为蓝光目前科学证明的话呢，是所有的光谱中对眼部肌肤造成伤害的一个元凶之一啊，而且是最严重的一个。
6: 嗯，
5: 好吧，
6: 所以这个我们基本上把大家在每天晚上洁面之后的这个一整套流程给大家放在一个礼盒当中。
5: 嗯，
6: 你先涂精华，再涂眼霜，最后上面霜，三步就能搞定全脸的这个面部的护理。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省，当然你早上其实也是可以用了。
5: 是的，以上的这个套盒599，购买路径再说一下，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下单之后呢，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祝你好用。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那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7: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6点。
1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7: 我为什么这么帅？
1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在一块儿，你的营养能均衡，而且希望它能够食材好、味道好的同时，基本上我点过，没有个35到45之间是下不来的一餐饭。
1: 是真的，就是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委屈吗？
0: 对啊，
1: 食物的价值应该用它的热量来衡量吧，热量越高越贵，我觉得是合理的。你这热量越低，卖我越贵。啊，你还有技术含量啊，说我是如何把这团草整得没热量的。
0: 哦，还真是有道理哈。
1: 啊，一边含着泪嚼，一边还说，哎呀，这个老板真不错，下次还定他的。好吧，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些合理的事情了。
0: 嗯。
1: 减脂，低热量，它不应该很贵。还有呢，它也不见得就非得难吃。一号农场高蛋白全麦卷，110克一袋的一个规格，为什么今天推荐它呢？所有正在健身或者管理体重的朋友，以及想不通那些草为什么卖得那么贵的朋友，外面的轻食又贵又凉，自个儿做确实很麻烦。高蛋白非油炸好吃的轻食卷，健身前后特别适合补给的一号农场高蛋白全麦卷，一袋110克，6袋组合装，包含什么呢？竹笋鸡肉卷2袋，黑椒牛肉卷2袋，番茄虾仁卷2袋。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听起来就是人家是有干货的。
0: 它就是外边是这个全麦皮儿，里边还有馅儿。
1: 福利价69.9元，到手6袋，平均一袋不要12块钱，也就是说
0: 你
1: 减脂一餐不到12。人说110克我吃不饱，这110克也不是让你完全吃饱的，不然我们就做成半斤了。啊，不就把我把全麦饼给你放多点不就行了吗？是让你在补充能量的时候吃得好。
0: 而且它竹笋鸡肉啊，黑椒牛肉味儿，还有番茄虾仁卷，你听着这几个搭配在一块，它就不会难吃。
1: 为什么值得囤？你先看一下饼皮，这款卷的饼皮全麦粉做的，含量不低于34%，而且3种不同风味儿：全麦菠菜饼皮、全麦南瓜饼皮、全麦紫薯饼皮。真的就照顾到了那些我们已经寡淡的味蕾了，让你吃起来的话有点特色，而且嚼起来的话是那种软中有嚼头，全麦的那种天然麦香，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吃起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口感。再说馅料，黑椒牛肉卷啊，有人说黑椒牛肉卷你就带点馅带点味儿呗，开玩笑，用的是进口牛肉，大块肉条配上经典的黑椒酱汁，你一口下去的话是肉感十足的，是让你在味蕾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的。黑椒辛香还有这个牛肉的奶香融合在一起，越嚼越香。你吃的哪里是减肥餐呢？你吃的是烛光晚餐啊。竹笋鸡肉卷，鸡肉嫩滑啊，爽脆的那个水笋配上红油麻香酱，川香风味微微带辣，越吃越上瘾，但是呢它又不重盐又不重油，多好。番茄虾仁玉米卷，虾仁搭配甜玉米粒，番茄酱一调味，酸甜清爽啊！喜欢清淡口味的朋友，家里有孩子或者宝妈管理期，很合适吃啊。而且这三个口味还有一个共同点，人家是高蛋白，每一款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纤维一块配齐了，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非油炸热量控制的好，晚上饿了来一卷解馋又没有什么负担，运动之后来一卷，或者运动之前补充一下，你又不撑胃。
0: 仔细去尝它每一种这个食材的味道，你就说这个肉，它真的只有好的进口的牛肉，它才有那种奶香，所以说你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就是前一晚你把它从这个冷冻层放到这个冷藏层解冻，早上起来或者下班回来撕开包装之后放到微波炉里边，你换个鞋的功夫。
1: 好了，90秒到120秒，而且它的做法特别多。你微波炉热的话，你可能吃不到那种脆感。喜欢脆口的，空气炸锅200度烤5-6分钟，外皮就是那种更香又脆，
0: 焦香。
1: 哎，有人说我想吃那种蒸的，你直接上锅蒸没问题，怎么着都行。场景上，当早餐，你配个牛奶豆浆，吃完出门了，对吧？简不简单？多睡半小时都不是梦。下班了不想做饭，你吃一个卷，你再煮个汤。啊，少放点油也很像样了。健身前后你补充一下热量，啊，拿微波炉一热一吃，这个比吃蛋白棒舒服多了。啊，当然前一阵我们也卖过蛋白棒，你蛋白棒吃腻了就可以用它来顶一顶了。
0: 嗯，
1: 今天110克一袋，3种口味可以供你选择，一共有6袋，你可以 分别选，你也可以选一样你自己喜欢。

0: 欢吃的口味，不会吃腻。顺丰冷链到家，这个要放在家里冷冻，吃之前的话呢要加热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我建议，如果说你最近时间我想减脂又没有什么勇气，
1: 其实可以买两箱，
0: 你先买六袋，
1: 嗯，
0: 尝尝看，对吧？你万一不好，你买那么多干嘛呢？
1: 你算下来
0: 你先买六袋，
1: 一十一块多，
0: 对，
1: 非常划算。
0: 买六袋，你把这周的晚餐你就改成我就吃一个卷，喝个汤，
1: 然后你再
0: 你这一周下来还是有效果的。
1: 是的，所以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我们全程顺丰冷链给大家下单。
0: 是的，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的企业微信，这样的话呢，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抽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祝你好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3: 是吗？
2: 写挺好的。
3: 真的吗？
2: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2: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来聊聊话题
11: 啊。今儿聊什么话题来着？
12: 说你觉得有哪些事情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
11: ？AI 不能代替真人的，
12: 嗯
11: 啊，也是帮我们好好的未雨绸缪，想一想未来的出路啊。因为有些行业的话是受 AI 的冲击确实会比较的严重。但是我们可以再找一些新的机会啊。
12: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上安徽音乐广播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位朋友他说，他认为会计这个行业没办法代替，因为 AI 没法做。
11: 不能这么说。啥叫这 AI 呢？不能承担责任。
12: 对
11: 的。AI 不能承担责任，所以这些需要审核的，而且是要有责任的，有连带责任的这种审核 AI 是不能够取代的。
12: 你就像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自动驾驶的车其实现在已经在路上，合肥可能目前还没有，你去上海北京还有深圳的时候，你能在马路上能看得到，你可以就是用打车软件能打得到无人驾驶，但其实它那个后台在总控上还是有一个真人在实时进行监控的
11: 啊。要不然的话，一旦出了事故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定责的。所以现在这种自动驾驶的，不管是从它的技术上，还是从法律法规上，还有待很多的这个继续的完善。所以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车，即便它具备了这种功能，人家叫做辅助驾驶。
12: 嗯，是的。
11: 老师的话呢，我觉得在一些基础的知识教育方面有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什么网课，电子课程，已经不再是真人授课了，然后包括一些题目的解答，一些辅助啊，但是教书还有育人，在育人这个方面，很多时候老师他传递的不光是知识，而是一些做人的一些最基础的道理，最基础的，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最开始的塑形，这些东西的话 AI 确实是没有办法替代老师的。
12: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上学时期当中，如果你的哪一门课特别好，其实就是源于对于这个老师的喜爱和这位老师的人格魅力
11: 啊。有人说设计师不会被 AI 取代，
12: 那得看是什么设计师了。现在有很多，
11: 我跟你说，任何设计师，你说的一点没错，是任何设计师都不能，因为设计师甲方跟他说改稿，他马上就改。AI 呢，你跟他说改稿，你就得充值。你不充值的话，人家是真一点都不动啊 ，token 烧完了，人就不动了。
12: 这位朋友他说。AI 虽然可以模拟安慰的话，但不能真正感受他人的情绪，像在心理咨询、临终关怀、亲子教育等需要细腻情感共鸣的时候，真人的温度和直觉都不可被替代。
11: 所以呢，在这种就是服务行业，还有呢，尤其是这种情绪价值赛道，AI 呢，暂时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真人去提供服务的，啊，这都是很好的。说 AI 其实大家也不要太紧张，你不充值他就不干活，但是不像我，对吧，工资拖半个月我还能继续干活，挺好啊。这跟公九说，公司遇到周转困难的时候，大家就得是同生共死，同仇敌忾，

0: 前提是老板你也别领工资啊，老板工资都领了你不给我们发，你这像啥样啊？
1: 有人说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机器人它可以比如说就是承担一些家务啊，或者甚至未来有可能有的人会选择这个作为生活当中的伴侣，就有人就说他觉得AI 无法成为人类的伴侣，因为叫爱是秩序外的一瞬间， AI 也捉摸不透。你这话我就有点琢磨不透。
0: 你不用说的这么的复杂，就简单的说吧，就是 AI 的话呢，它确实应对不了你们突然爆发的那点小情绪，确实是不明白。比如说他怎么生气了，他怎么又生气了，他怎么还生气呢？就这事儿你交给 AI 的话，烧冒烟了，对吧？你交给真人的话呢，跪下就行了。哪那么多问题呀、啊？先认个错，道个歉，啊，出去吃个火锅。
1: 哎，我跟你说，如果说像这种 AI， 这个就是它需要一些真实的，比如说伴侣的这个大数据来喂给它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经验是一定一定必不可少的。
0: 你千万别这么说，
1: 因为太多太多就是求生的一些招式啊，或者是这种心理。真的是要好好的喂给他。
0: 到了 AI 那个阶段了， AI 他没必要，因为你既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伤害。你也不用断他零花钱。
1: 我断他电。
0: 你断电的人无所谓，我下班，你断我电我就下班，对吧？反正我这创造出来就是给你们干活的，对吧？你无法利用 AI 去宣泄你的情绪，他可能会安慰你，可能会给你支点招，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情实感的情感的容纳。
1: 嗯，
0: 他只是一个冰冷的代码，
1: 这是他的程序命。他觉得他该做，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今天就来聊聊 AI，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行业他没有办法 AI 代替真人的呢？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和我们聊聊喽。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啊。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
4: 我们来聊点好吃的。
3: 哦，吃的这个赛道是我强项。
4: 好哟。
3: 啊，来。
4: 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薯片儿。
3: 薯片儿啊，我知道。
4: 你会发现 啊，就是袋装的和罐装的，就是那盒装的
3: 啊，
4: 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你觉得哪个好吃？
3: 怎么说呢，这见仁见智。袋装的和盒装的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4: 嗯，
3: 你没发现吗？桶装薯片它的大小都是一样的，袋装薯片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因为袋装薯片的话，它是土豆原切炸制出来的，而桶装的呢大小一样。你想土豆怎么可能长得那么规矩啊，它是变成土豆泥然后再成型然后再烤制或者炸制出来的，所以从口味上来讲的话，怎么说呢，爱吃那种原生味道的原始的这种土豆切片炸的，你就去买袋装的，你喜欢吃调味多一点的，你就去买桶装的。
4: 哎呦，还真是对了呢。
3: 要不说呢，咱这160也不是白长的，它每一斤都存储了大量的知识。
4: 真的是这样，袋装的就是原切嘛，而且它油炸之前还会经过清洗和这个护色液的烫漂，让它表面的淀粉这个凝胶化，还能减少吸油。而片装的呢，就是的罐装的呢，它是这个用土豆泥还有这个马铃薯全粉淀粉复合在一块儿压制成型之后再油炸，所以它的细胞破坏率非常高，只能保留部分的原有的这个
3: 原始香味儿啊，
4: 香味儿和这个养分，所以口感是大打折扣的。而且它炸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原切的是炸2分钟，复合薯片呢只炸20秒到50秒，所以油炸的时间越长，它生成的香味物质越多，含油率更高，吃起来也更香。嗯，然后
3: 其实我爱吃桶装薯片，
4: 我爱吃袋装的
3: 啊，
4: 我觉得它更脆更薄
3: 啊，
4: 嚼着更香
3: 啊。
4: 然后那个就是桶装的会觉得太规矩了，就是嚼下来没有口感，没有那么清爽
3: 啊。
4: 嗯，
3: 可能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复合口感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桶装薯片更像饼干的那种口感。
4: 哦，你喜欢这种口感
3: 啊？那大家特别喜欢吃马铃薯的，你要找那种吃到那种马铃薯原味的，你就去买这个袋装的薯片就行了。
4: 哦，对对对对对。那再来问你一问
3: 啊，继续啊，你说这方面的，吃货小百科，
4: 来点植物吧。
3: 植物，素菜我也爱吃啊。
4: 问你为什么这个含羞草一碰它就会把叶子合上？这题超纲了吗？
3: 是有点超纲，平时不怎么吃这东西。
4: 含羞草没尝过，
3: 没吃过的就没学过是吧？
4: 啊，
3: 它含羞草，它的这个所谓的害羞啊，
4: 嗯
3: 啊，这个触碰之后叶片闭合，它其实是它的一个捕猎本领。
4: 它猎谁呢？
3: 猎的是一些小的这种飞虫。小飞虫经过这个叶片的时候呢，一旦触碰它呢就会合拢，一旦合拢之后呢，它其实是能够，
4: 你说的是猪笼草吧？
3: 哦，弄拧了哈。
4: 啊，
3: 含羞草好像没这么霸道哈。
4: 它不吃肉，
3: 那它就是纯保护自己了。
4: 哎，对喽，
3: 不吃人家就是保护自己了。
4: 是的，是真的是这样。
3: 你飞过来别碰我。
4: 对，它就是它的自我保护。它依靠这个叶片内部的细胞水分快速变化来完成这个动作， 它因为它的这个叶柄根部呢长有充满水分的薄壁小细胞，所以当它被触碰，震动信号快速传递，让细胞里的水分迅速溜走，然后细胞快速的瘪下去，所以呢它失去水分的支撑，叶片没有力量舒展，然后就闭合，叶柄下垂，几分钟后水分重新流入细胞，叶片会再次张开恢复原状。
3: 你就这么想吧，它其实就是一个液压传动的装置，
4: 差不多。对，所以这种反应呢在大自然里啊是可以帮助含羞草，第一个可以躲避风雨，大雨突然来的时候，这个叶片合上能减少风雨对枝叶的损伤
3: 啊。
4: 还有呢就是唬人，起到一个唬人的作用，如果
3: 吓唬吓你，
4: 有虫要来了要吃它，哎，它一动就吓走想要啃它叶子的小虫。

0: 大自然嘛，太有意思了。
1: 哎，你没想过吗？就是
0: 啊，
1: 含羞草配薯片什么味儿呢？
0: 我还是吃香菜味儿的吧。
1: 哎，香菜配那个冰淇淋很好吃哎。
0: 这你试过
1: 啊？嗯，香菜碎配香草口味的冰淇淋，回头你再加点花生碎，外边卷个饼。
0: 卷饼。我
1: 试一下。
0: 我就觉得挺下酒的这冰激凌哈。
1: 真的很好吃。我这里。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2: 你是黑小米吧？
3: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2: 啊，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这儿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3: 快给我脱下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这里是 FM
6: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声。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王柳在节目的最后一趴的时候爆发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啊，就感觉是准备再上一段节目似的。
6: 不是，主要是马上要吃饭了，知道晚上吃啥，很开心，有好菜，
5: 特别提神哈。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觉得哪些行业在未来的话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6: 这位朋友他说之前刷到过一个外国编剧的采访，他说、有一个人类有但是 AI 没有的东西，就是犹豫
5: 啊，犹豫。
6: 当你听某人诉说自己的苦恼痛苦的时候，你可能会咽下一段话，会犹豫要不要说，会有权衡，
5: 有取舍，
6: 对，会存在这样的差异。我认为这份犹豫中包含关心关怀，比起流利又快的 AI 答案，人类粗糙的沉默可能更有安全感。
5: 这句话说的还是挺有认同感的。其实再简单点来说的话，就是 AI 的智商一定是碾压人类的，但是 AI 的情商呢可能不及人类的万分之一。所以但凡是用到情商的领域， AI 的话暂时都没有办法去挑战人类。
6: 我可以理解他的这一段就像是留白一样。我想 AI 可能永远不懂什么是留白，就好像爱是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的手，而不是那种佯装完美无瑕的有问必答。
5: 那么如此可以引申，就是在很多的艺术创作领域，因为艺术创作的话，它一定是记忆和情感的一种共同的交织，最后呢才能够引起我们这些观赏者观众的共鸣。那像很多伟大的导演、伟大的作家、画家，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一定是用这种天马行空的思维，还有就是大巅峰的这种记忆去打造出的这些作品。 AI 的话呢，它可能会严丝合缝的模仿我们人类已经产生过的诞生过的这些作品，但是它创造不了出伟大的东西，创造不了让人类文明再往前进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些高精尖领域的话呢，咱别担心啊，也指望不上 AI， 但是也指望不上大多数人，还是得靠那些少部分的精英啊。这位朋友说的挺实在的，
6: 是的，
5: 这个说的很扎实啊。说这个，我觉得职场 AI 就根本就没法取代我们，因为 AI 它根本就不背锅。
6: 它承担不了任何责任。
5: 你一说这话，我就挺放心的。
6: 你觉得自己这个饭碗，
5: 只要你能扛，暂时就不会有 AI 来取代你。
6: 这位朋友他是一个游戏工程师，他说现在的 AI 呢没有自我意识，我和他互动呢会有一种像朝一面墙扔弹珠，反弹回来的还是我扔出去的那份力，我不扔了他也就不弹了，这是一种有限的自恋，而这种力气一定会消耗完。而真正的爱呢，是两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共振，有进有退，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痛苦，是不确定的，是有风险的，是不可控的，而这正是迷人的地方。
5: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 AI 未来会不会成为伴侣，不可能的。 AI 它最多就是一个游戏机啊，它可能是一个很高级的游戏机，它会给你很多的反馈，越来越多，但是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人类之间的相亲相爱。那在运动领域的话， AI 有没有机会代替人类呢？我觉得也不会。真正到了比如如果说是 AI 机器人在踢足球的时候啊，中国队那确实是有机会进入世界杯了，但是谁看呢？那不就是程序之间的打架吗？没看点了。
6: 是啊，
5: 没有那些球星在球场上的灵光一现的表现啊，没有那些个失误，没有那些个遗憾，运动的魅力就消失了。而且本身运动是人类更高更快更强，你跟机器就没关系，你可以专门为机器举办一个比赛，那是为了我们验证我们的技术能够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 高度，它完全取代不了人类的竞技运动。
6: 就像你已经知道了一个答案，你好像就不会再期待这场比赛了。就好像两个人之间，正是因为我知道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随时会走，但是你却为了我选择留下，这才正是我觉得非常迷人的地方。
5: 就喜欢反转呗，喜欢绝境求生哈。
6: 不是，如果你我知道
5: 有点卑微哈，
6: 如果我知道你不会走，那我可能也没那么珍惜，是不是？
5: 虽然没听懂吧，但是觉得挺有道理的哈。我们就在这么一段有深意的这个揣测里面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大家实在想不通的话也别想通，有的时候吧，主持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啥。
6: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叫什么终成眷属的爱情。
5: 好啊，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和 AI 永远是和平相处啊，而不是
6: 是好朋友
5: 变成了一种敌对状态。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拜拜
6: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1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6: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5: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6: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5: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敬看。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情歌，我们会想起很多歌手，但是有一位，他的很多情歌哪怕是伤感的，也有着100%的治愈功能，他就是梁静茹。

梁静茹的歌声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和温暖感，在演唱情歌时能迅速与听众建立起情感上的共鸣，无论是甜蜜爱情还是痛苦分手的歌都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有歌迷说，喜欢梁静茹的歌是因为即使是讲述失恋或挫折，梁静茹也总会在歌曲最后给予人们希望和鼓励。这句评论后的点赞无数。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2: 哼，刚昨晚上把媳妇儿给打了。
1: 那你脸怎么肿了？
2: 哎呦，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梁静茹音色柔和纯净，没有过多的杂质，给人以清新舒适的听觉享受。比如在暖暖这首歌当中，纯净的音色让整首歌的温暖氛围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4: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5: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4: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5: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包包也很配那个裙子，所以全都买了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4: 你是黑小米吧？
5: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的，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4: 啊，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这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5: 快给我脱下来！想听更多嘻哈宝？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梁静茹的音域较为宽广，能轻松驾驭各种音高，无论是轻柔的低音还是激昂的高音，都能够演绎得游刃有余。像《崇拜》这首歌当中高低音的转换就非常的自然流畅。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服务员，
4: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3: 你自己看看，你们炖的肉根本都咬不动，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4: 哟，叫我们经理干嘛？你都咬不动，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8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京师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梁静茹还特别会运用气声、颤音等各种演唱技巧，为歌曲增添层次感。比如在一些抒情慢歌当中，气声的运用也让情感的表达更加的细腻。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

从早期的清新少女风，比如宁夏，到后来的成熟女性韵味，比如崇拜，梁静茹每个时期的风格转变，都是对自我和生活体验的真实反应。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

梁静茹的很多歌曲的副歌部分旋律简单，而且极具记忆点，听过就难以忘怀。比如这首《勇气》的副歌部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梁静茹的歌。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除了传统的抒情，梁静茹的歌里啊还会融合摇滚、爵士、电子舞曲等元素，有的歌就将电子舞曲的节奏融入爱情故事的讲述，这也是梁静茹歌曲风格的一大转变。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听梁静茹唱歌，就像老朋友在耳边轻声地诉说，她用纯净的嗓音将爱情里的甜蜜、酸涩、遗憾都唱进歌里。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咯，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9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逛街角，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捉紧你。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Miss 的留言：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又来重温经典了，超级喜欢这一首《风的季节》，就一起来听 Solar《风的季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队长的《哪里都是你》。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你的头发到底该绑着还是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天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刘惜君的《执迷不悔》，我的眼里只有你，再也容不下别人。自从遇见你，一切繁华都成为了背景。
1: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New truck.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丫丫的留言。喜欢什么就一直做下去吧，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那个勇敢追求真爱和自由的少年，一直都在闪闪发光。一起来听王源《姐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You tell me you're broken.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韶涵的《破茧》。所有逆袭都是有备而来，所有光芒需要时间才能被看到，所有幸运都是努力埋下的伏笔。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5点整。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着你，跟随着你，哪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初的留言。动起来吧，奔赴热爱，以热爱致敬青春。动起来吧，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一份精彩。好吧，就跟着张艺兴的这一首旋律一起动起来吧，向未来进发。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动起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我要一所大房子，
2: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只要心中有风景，到处都是花香满径，你期待的幸福一直在路上。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一日之间。

0: 即在于晨。现在是早上七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3: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4: 我要开始充电了。
3: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5: 早上好。
3: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0: 台上啊，这位叫做木然说，孩子这两天正式开启初中生活，从小学跨入到新的环境啊，能够看得出来他既新鲜又有点紧张。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也比之前主动很多，希望他能够慢慢适应初中节奏，交到好朋友，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踏踏实实走好每一天。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少年啊，他说就非常想听啊，就刚刚我们也送上了来自周深的花开忘忧。
1: 嗯，是的，成长呢就是不断奔赴新的阶段哈，也祝所有刚刚踏入初中的孩子们慢慢适应新的校园生活，从容接纳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凯文这位朋友的说呢，我现在呢正在行驶在上班的路上哈，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呢一堆工作还等着我在做哈，家里琐事也挺多的，所以呢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啊。他说呢也算是生日的仪式感，希望新的一岁呢自己少一点焦虑，多善待自己一些，工作呢顺顺利利，家人平平安安啊，希望自己永远生日快乐。
0: 是的，生日快乐哈。其实生日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平常哎日子里呢多爱自己一些，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礼物了。祝你生日快乐，万事顺心。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善纯洋葱头的朋友，他说大家早上好哈，我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九月呢一到哈，工作任务一下子堆了起来，家里孩子开学各种琐事接踵而至哈，这两天呢多多少少有点手忙脚乱，今天呢很想给自己点一首歌哈，就是熊天平和许茹芸的爱情电影，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跟办公室哈同样很喜欢这首歌的同志们，他说呢希望大家调整好状态，慌忙而不乱，尽力就好。
1: 对，九月总是忙碌交织啊，一边生活一边奔赴工作，也祝愿大家呢在路上稳住节奏，收获自己的小幸福啊。看到深度记录也说早高峰上班，借着节目点一首歌，想听到黄雅莉的蝴蝶泉边啊。这两天都是早出晚归，各自跟我的老婆爱人呢这个为了家庭努力打拼，平时呢忙起来很少有时间去说几句心里话，希望往后日子啊我们互相体谅，少些疲惫，日子稳当而且平安喜乐。
0: 嗯，是的，那成年人的幸福就是有人和你一起分担生活的柴米油盐哈，努力的过好两个人的生活，相伴相守，日子就会越来越温暖了。
1: 送上蝴蝶泉边。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

0: 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特别愿意奔赴线下演唱会啊，哪怕你看要抢票、长途奔波，也要去现场去感受氛围啊。
0: 对，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哈、啊，不单单哎是去现场听歌，更多的呢是想去感受现场那种独有的情绪氛围哈。那有心理学家就研究发现，也有这个专门解读了大家爱跑演唱会背后的一个原因哈。
1: 有一项发表在这个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的研究发现啊，就调研了将近800位参与者，这个发现呢，参加的这个现场音乐活动呢，可以明显提升人的一个连结感和意义感。那心理学上把这种体验叫做集体欢腾。
0: 对，那集体欢腾啊，就是说一大群人在一起，跟着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绪共振，那一刻呢就会生出很强的归属感啊、像一场专属的仪式哈。而且呢，这份好心情演唱会结束之后呢，还能维持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1: 对，这份特别的意义感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旋律和歌词，当熟悉的歌声响起啊，很容易勾起自己的回忆，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第二呢，就是现场的氛围感，就你身边都是好朋友啊、大家一起同呼啊，或者你身边都是有同样爱好者的朋友一起大合唱，人和人之间会产生很直接的一个连接啊，这个孤独感也会被大大缓解。那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呢会约上闺蜜朋友，你看结伴赴约，共同拥有一段欢乐的经历，也会让彼此的情谊呢变得是更加的牢固啊。
0: 对，所以说演唱会呢已经不只是单单的这种娱乐消费了哈，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讲呢，它更像是一次情绪的释放，给生活做一次情绪补给啊。
1: 对，哪怕你没有机会到演唱会现场，你看平时啊戴上耳机听听歌，同样呢也会给自己充充电，抚慰日常当中忙碌疲惫的内心。
0: 是的，那音乐本身呢就是我们普通人低成本的情绪解药、
1: 所以说啊，每天我们也是感谢上班路上陪伴我们的朋友，想听什么歌赶紧来告诉我们，想唱什么歌、我们也可以在红灯上陪你唱啊。
0: 对，当然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啊，很多呢同学呢慢慢的步入到初中高中，哎，甚至很多大学生回归到校园生活了哈。那喜欢爱唱歌的大学生们要注意啦，
1: 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的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及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
0: 对，无论你来自合肥哪所高校哈，只要呢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9月9号，你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合肥新站区，记得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叫做合肥新站区。关注完之后呢，可以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这几个字啊，大学生歌手大赛这几个字哈、你就可以马上报名啦。
1: 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来开唱咯。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周深《太阳升起的舞蹈》。

0: 好，来自周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开学这几天，不少家长发现啊，自家的孩子出现可能各种不适应，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症，它属于一种短期的应激反应。
1: 嗯，并不是所有孩子呢哈都表现一模一样的，不同年龄段啊，反应差别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多呢是分离焦虑，哎，哭闹啊，黏着家长不愿意进幼儿园等等，还有呢就是夜里容易惊醒，吃饭也没有胃口，很难融入集体。
0: 对，到了小学阶段啊，更多体现是在作息和学习的习惯上，写作业拖拉，上课注意力涣散，有的小孩子呢还会说哎呀肚子疼头疼，用身体不舒服来逃避上学。还有部分低年级的孩子还会害怕跟同学交往。
1: 嗯，还有呢这个初高中的孩子哈，他们往往呢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变大了嘛，这个情绪呢也容易藏在心里面，可能会变得沉默，不爱说话，睡不好，情绪低落，不愿意聊学习上的事儿。这个看着表面上安安静静啊，其实他们内心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对，家长要怎么分别去辨别需要留意呢？重点要做一些对比啊，就看一看开学之后孩子的情绪、睡觉、吃饭和假期相比是不是出现很明显的变化，如果反差很大就要多上心了。
1: 对，那造成开学综合症的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假期上这个上学作息差距比较大，假期跟学习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节奏感的哈。那新环境呢或者是新规则也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学业负担、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还有家庭的氛围，孩子本身的性格都会带来影响。
0: 是的，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呢也不用慌，还有非常实用的一些小方法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首先呢可以把学习的任务拆开，跟孩子聊一聊心里的顾虑啊，大目标拆成一个个小任务，做完呢多给予鼓励，慢慢建立信心。
1: 对，还有呢就是沟通的时候啊，记得少讲道理多倾听，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可以告诉孩子开学感到紧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感受啊，让孩子呢一定要感受到就是他们被理解了。
0: 对，也可以准备一点小小的开学仪式感哈，一起比如说挑选文具啊，整理书包，慢慢减少玩的一些娱乐的活动啊，时间啊，给孩子留足缓冲过渡的时间。
1: 嗯，没错哈，那循序渐进帮孩子调整状态，而不是一下子强行扭转哈，这样做呢更加有利于孩子适应开学期的新的节奏。
0: 我们来听房东的猫游游送给大家。

0: 彩快乐吗？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嘻哈搜获啊，就是有没有朋友皮肤状态是那种忽好忽坏，偶尔呢会泛红啊、粗糙啊，哎，想试大牌又怕踩雷。今天我们就用低成本来试错啊。
4: 嗯，先来说一下这款产品啊，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绷带面霜小样哈，一瓶呢是5毫升，黑绷带或者白绷带都可以选。那今天的福利价格呢是199元，到手5瓶，每瓶5毫升哈。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的这个给力两个字哈，就可以进入看到今天的产品。
5: 对，黑绷带呢是绵密的乳霜状的质地哈，主打夜间深层的一个舒缓修护，用之前在手心呢搓热乳化，再按压在脸上哈，吸收之后就是那种很有包裹感，不会闷肤。熬夜啊，换季泛红啊，这个晚上就可以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皮肤状态就会很稳。
4: 对，那白绷带呢，它的质地更加的轻盈哈，主打呢就是白天的一个防护维稳，上脸呢是那种很亚光的温柔的感觉，不会泛油。后续呢，包括你在叠加防晒啊、底妆啊，都非常的贴服哈，也不容易搓泥。那个减少呢外界环境啊对于我们皮肤的一个刺激，化妆前用它打底是非常的合适的啊。
5: 对，小样装一次开一瓶，用完就换哈，比大瓶反复开盒更安全，而且出差带着也很方便。今天5瓶，福利价只要199，这个价格呢，我觉得是可以尝试赫莲娜的经典面霜的一个门槛非常低的好时候啊。
4: 嗯，
5: 关键也不浪费啊，非常的划算。
4: 想购买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而且呢，你下单之后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这首单项选择题送给大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来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那你有没有来晒呢？抓紧时间来晒一晒哦。
1: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哈，多米尼克他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周四，电饭煲呢提前预约好杂粮粥，有红豆、黑豆、黑米、花生、芸豆，加上红糖一起煮，不气炫啊，还搭配酱香鸡蛋饼、柚子。今天晚上呢这个下雨就不跑步了哈，如果下雨就不跑步了，如果下雨就撸铁，不下雨就跑步啊。反正呢已经给自己定好了这个运动的目标了，不管是下不下雨，反正运动都是肯定不能落的。
0: 生命在于运动嘛。还有我们粉丝一群啊，看到艾琳这位朋友的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烤奥尔良小鸡腿，还有呢蟹柳滑蛋小汉堡，以及玉米和牛奶。同时他说呢，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哈，想点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好，那我们同时看到莎莎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蒸了玉米、南瓜、小红薯、口菇、虾滑哈，就是先做虾滑，虾仁呢吸干水分，用这个牛排锤把肉打散，只好只放盐还有黑胡椒，然后虾滑呢塞满口菇，平底锅煎熟，再加入调好的汁儿，然后收干，还有芝士片煎鸡蛋啊，同时还有玉米奶昔，它是蒸熟的玉米呢切粒，加牛奶破壁机3分钟，哎，就变成了玉米奶昔，当然还配了酸奶。
0: 是我发现群里很多朋友都在跟刷刷这个学厨艺哈，就请教刷刷怎么做的这样的早餐，刷刷也是不吝啬自己的这个厨艺教大家。
1: 那必须的，分享嘛。
0: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啊。
1: 就是刷刷很厉害一点，就是让大家非常开心，就是听到他讲的，他做了很多甜点，不会发胖。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在请教。
0: 是，而且带动了大家自己的这个做早餐的热情啊。还有呢，我们粉丝三群的鱼鱼鱼的分享，他说周四早上好，初中生早上呢想吃意大利面哈，就把家里冰箱最后一份这个意面搭配一个单面的煎蛋啊，凑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刚开学反而各种不适应哈，好期待中秋和十一假期赶紧到来吧。
1: 这个家长突然间不适应了。好，看到爱小骆驼小关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娃的早餐是火腿鸡蛋炒饭，搭配了牛肉丸青菜汤，简单的家常，好好吃饭，元气满满，迎接周四。祝大家周四呢平安顺遂，工作生活皆如意。
0: 谢谢你的分享。还有我们粉丝四群的蓝椒子庆哈，他说，各位这个家人们早上好哈，今天早餐吃的是自己煮的豪华版的一份米线，里面呢有肠、有菜、有花生米、有鸡蛋，旁边还配上了玉米啊！谢谢你的分享。
1: 还有悠哉悠哉说，早上好啊，昨天晚上用馄饨皮包的锅贴，馅料是韭菜、粉丝、鸡蛋，味道还不错哦。水果呢配上了葡萄。
0: 然后看到这个盘点与记录说，哎呦，这看着就很有食欲啊，
1: 非常厉害啊！好，我们看完粉丝四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粉丝五群的圆，他说，美好从早餐开始。意面、时蔬、榛果，一碗三黑粥，温润身心。愿热气腾腾的清晨呢，带给大家。

0: 一天的好心情，祝各位平安喜乐。
1: 是的，谢谢你的祝福。还有我们粉丝六群的金哥哥这位朋友，他说啊，今天早上吃的是自制的牛肉洋葱饼，还有这个麦德龙的牛肉饼做的哈，一股奶香味，儿子说很好吃哦啊，谢谢你的推荐啊。
0: 好，还有这个风雪伊人啊，你看也是在我们的六群经常晒早餐，他说今天呢早餐呢是买的外面的这个饺子，哎，这个饺子配上他们家的辣油，香喷喷的，加上饼干和牛奶啊，吃完了再来点小点心啊。来点小点心垫一垫啊，
1: 对，这个娃一定很满意你的手艺哈、啊。还有我们粉丝七群的世人皆醒我独醉啊，今天早餐呢是亲手做的，比较符合呢我们家初中生的胃哈、啊，实惠扛饿啊，里面呢有蛋花汤还有馒头，配上自己做的手抓饼啊，谢谢你的分享。
0: 还有陈梧桐说想点一首爱在深秋送给阿涛啊，祝他每天开心和快乐。那我们每天的祝福会帮大家送出，但是歌曲不一定会有啊，如果有的话就给大家播出、也是感谢大家哈、每天早上的支持。
1: 对，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八群的听友们哈、看到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忘记拍照了，但是呢是用豆浆机打的七白饮，就是七种白色的食物打成的那种饮品啊。
0: 嗯，看着感觉非常的营养啊、可以来分享分享。好，第二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给宝贝们做的奶香小馒头还有牛奶以及苹果，他那碗南瓜绿豆粥是我的。
1: 嗯，好，谢谢你。还有云淡风轻，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牛肉饼、鹌鹑蛋，还有麦片牛奶，加上了水果，是橘子啊、哦。
0: 还有这个，不管是开学还是放假，都会一直坚持在我们的群里晒早餐的我莫妈啊，她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牛肉三明治，加上雪梨、银耳羹，还有西梅。
1: 嗯，还有我们爱旅行的小猪的分享哈，早上好，今天买的是这个豆腐脑，还有油条、糍糕和油香。早上下雨了，这个他都说上学的娃们哈、记得要带雨衣带伞呐、
0: 嗯，好的，要给八群点赞啊。还有这个九群 HFYQ 他说今天的早饭呢是奶酪包、牛肉芝士塔、苹果、胡萝卜、鸡蛋、苹果以及牛奶咖啡。他说目前合肥西二环到南二环修路特别堵啊，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出行啊。我昨天晚上就我昨天就差点迟到了、
1: 我昨天晚上也经过这个路段，确实堵了很长时间。还有呢，陈小双双双双双双，他说今天早上我的早餐是豆包帮我添加的文字，好，来我看一下上面。
0: 哎呦，真不错啊！哎，大家下一次可以让豆包这个帮你把文字给弄出来啊。
1: 有吐司、玉米，然后麻圆以及番茄、金针菇蛋汤、石榴籽。
0: 哎，这个豆包识别的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很准确啊？看着就很准确啊，
1: 看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他好像把这个颜色也进行了一下调整，看起来更加有食欲了。
0: 会飞的鱼儿他说高三娃的早餐是剩的鸡蛋没吃，然后呢晒了晒啊，还有牛仔骨，还配上了豆浆啊。
1: 嗯，
0: 也是谢谢我们的九群分享。
1: 对，还有一群哈、行而不辍也来补充了自己的早餐，这应该是牛肉汤，淮南牛肉汤哈、但是他在牛肉汤里面好像还加了一点点豆腐在其中哈，也谢谢你的分享。
0: 对，万物皆可烫、好了，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除了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来晒晒你的早间健康状态。
1: 对，当然马上八点钟红灯唱，今天想唱什么歌给你提提神呢，来点歌吧。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五 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有化妆习惯，晚间清洁这一步不能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容量装，福利价199元，质地像水一样轻盈，遇水乳化快，轻轻打圈就能溶解彩妆和防晒，连眼唇妆也能卸干净。洗完皮肤清爽不油腻，不紧绷，摸起来滑滑嫩嫩。199元到手，450毫升大容量。卸妆消耗快的朋友囤一瓶，用很久不超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9: Let's go。